0: 人哪去了？不对吧？说单行信不在二仙庄，那家里单府、单禄、单周、单谷、单涛、单面呢？这都是对我太熟悉的人了，家不能空窑吧？不能走干净的吧？这是怎么回事？这啪啪的又扣，秦琼啊，就这么扣门，一气儿就扣了四五遍呢，也没人应。这是怎么了？换一句话说，就这种场面，谁遇到了，谁内心也得想事儿，想什么？嗯，怎么了呢？单雄信对我有想法了，对我有看法了。我哪儿不对了？我做事错了？哪里得罪了这二员外？这总瓢把子善通善雄信黑白通吃啊，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呢，这又下了台阶，绕了几圈，寻思我还得叫门，啪啪啪啪又来叫门，没人吱声。最后秦琼的内心如同油烹一般的，这是到底咋的了？二员外，我秦琼真是有不对人的地方？思来想去，我没有啊。我始终这颗心都装着二员外啊。二员外，二兄弟，你倒是逮家不逮家呀？没人吱声。另外，我说善轴、善谷、善套、善面啊，你们哥几个在门里没在门里？左一遍右一遍，就听里边嗷嗷就一嗓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八里铺二仙庄，秦琼叩门，怎么的也没人应声。后来他就来到门首啊，想一想，单雄信走了，单福也走了，都出去办事。那单轴、单谷、单套、单面这四个小子是看门的，他们不能走吧？这才又来到门首。我说善轴、善谷、善套、善面啊，你们哥四个在门里没在门里？就听里边，在门里呢。啊，在门里呢？你怎么不给我开门呢？你是谁呀？不认识你，给你开什么门呢？秦琼一听，真是善轴、善谷、善套、善面这声音听出来了，什么玩意儿？不认识我？你们哥四个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听不出来，不认识你，你干嘛呀？三番

五次的敲门呢，烦了。秦琼这一听更是无礼无忠啊。为什么这么说呀？往日里我出出进进，那是何等的和气，那是远接近送。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啊，你们哥四个门给我开开，我要进院呐！你们快开门吧，我好进院。我说外边的人呐，你姓啥叫啥？你是干啥的？不认识你就是不认识你，不给你开门你还不明白吗？就不愿意让你进院，你糊涂啥？你是你爷呀！哎呀，秦琼一听这话，心如油烹，如同万把尖刀扎进了肺腑，真是难受。这到底是咋回事？就把秦琼弄得蒙圈了，说不清道不明，这怎么回事？不应该出现的事儿，全都出现了。这才一抽身，就觉着眼前金灯起银灯落呀，上火了，金花换银花。往前走了几步，就坐在这影壁墙前呢，不登也就坐这儿。内心呢有一股无名的忧愁的感觉就上来了，心中想：二员外呀，二员外，你给二哥开门呗，二哥哪一点不对人了，我还是做不是人的事儿了。二员外，你让二哥明白明白，二哥现在是无礼无忠啊。那位说了，说秦琼和单行义的交情人所共知，有口皆碑，说那为啥就不给他开门呢？那当然有原因，水有源，树有根，根在哪里？根就在秦琼驮着这十二匹骡子，这骡子顶上驮着垛子，垛子里边包的都是什么东西？清一色的干货，价值连城，就在这儿。说二仙庄知道秦琼回来吗？知道，还不光是今天知道，那哪天知道的？自从打秦琼搁北平一出来，一到双阳路口，一看奔山西来了，那就知道秦琼非得到二仙庄不可，那就知道秦琼这个骡子身上驮着这些东西都是啥。单雄信不糊涂不傻，我二哥这是要干啥？这是要还人情啊。什么人情？那当初秦琼在山西天堂县谈人命官司，杀人偿命吧，那有啥说的？这是死官司啊，那活拉拉的就让单雄信把死官司给盘活，变成了活官司，托门路，找人，疏通关系，里里外外，那二员外，就为了秦琼，就是单雄信拿出来雪花白银五六万两啊，那可不是个小数啊。单雄信能不明白吗？秦琼啊，你现在遇难成形，逢凶化吉了，你现在得好了，你现在有钱了，你是来还我的人情。二哥呀，二哥，你在山东当个班头马快，历城县每个月关你3至5两文银，一家妻儿老小，人情往分，尤其是你在朋友跟前，你是挥金司徒，仗义疏财，你秦琼在钱的面前为了朋友从不眨眼，你那家是一贫如洗呀，你这是硬撑着。二哥，你别给我扔下了，你拿回去吧，你这点东西让我那老伯母娘和我那二嫂贾秀英都享受点这有钱的日子是什么滋味？这是整体的单雄信想法。为什么不让他进院？这是有原因的。原因，我要让你秦琼进我二仙庄。

封我山雄信这个院儿。你进了院儿，我就没办法了，我就拿你没招没招。怎么说呢？你秦琼又是孔孟书，又是周公礼，你那仁义道德哇哇的一讲，铁嘴钢牙呀，伶牙俐齿，巧舌如簧。我单雄信一个呀，我就俩，我就十二个绑成一捆儿，我排成一排，我也说不过你。我让你进院，咱俩这麻烦就大了。我不留下你这些东西，你肯定不愿意。我要留下了，我单雄信什么人呢？我是，你为了朋友办点事儿，干啥？要人情啊？图回报啊？这是我单雄信办的事吗？不能。所以出此下策，这段书就叫闭门谢客。说啥我不能让你进院。这回大家就听明白了吧？其实单雄信和秦琼两个人的心情一样糟糕，这事他不好办呐。原因是什么？看着对方都是非常尊敬、非常佩服、非常器重，其实现在单雄信和秦琼的感情那是亲如手足，而且胜似手足，那感情可非同一般呐。就这么想出下下之策，你秦琼可半道上也不能把你打发走了，你也不干呢，那只能等你到我家来，我就关着大门，说啥都不让你进。再问急眼了，不认识你，你走吧，你谁呀？你这玩意儿，你这秦琼也好，谁也好，就这种事儿，拿人心比自心，换一话题，换回思考，咱们每一位朋友上人家去还去报恩，人家死活不让你进院，你那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此时的秦琼那就是坐坐不稳，站站不好，如芒在背，如热锅的蚂蚁，如坐针毡，太难受了，不由得悲从中来呀，二目之中眼泪长长，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在这心里头五味平一倒，苦辣酸甜咸啥滋味都有，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好受滋味没有。秦琼这功夫声音都变了，带有着乞求，带有着无奈，带有着恳求商量。二员外，兄弟啊，我知道你80%你是在家呢，你给二哥开开门呗。二哥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我由北平来到山西。想当初你二员外为了我秦琼秦叔宝，你玩了命的帮我托人找关系，拿出雪花白银5-6万两为我秦琼打点呐、啊！你活生生的就把这杀人的死案你给盘活，好歹一下子让我发配到北平。哎，这真是逢凶化吉呀、啊！二哥到了北平，二堂姑表认了亲，北平王是我的姑父，二哥这才回来了。我带点什么东西都不成敬意，有北平的土特产，有点布匹，还多少有点金银，你让二哥心里边舒服舒服，二哥没多有少我给你扔点，要不然二哥我要不报这个恩，你二哥是什么人呢？想那样我秦琼这人字是不是少一撇啊？我还是人吗？那我就猪狗不如，我就是个畜类。二员外，给二哥开门吧。就这声一出，就听那院里闷哼了一声，咕咚。这什么意思？说单雄信在家没有？在家呢。在哪儿呢？就在门里。他就离一丈来远，瞅着这个单周、单谷、单涛、单面这几个小子，看着单雄信的手势做事，
这都搁家商量好。

为了对付秦琼，不让他进门，做好手势，说这一声闷哼是咋回事？单雄信听秦琼这种声音带着乞求，二员外，给二哥开门呗！就这句话，如一把牛耳尖刀扎进单雄信的内脏。啊嚓！这是我二哥呀！我二哥是顶天立地的英雄，现如今就站到我这门前求我开门，我开不开？我不能开。为啥？我要给你开开门，二哥你要进了院，我就拿你没辙了。我一个俩仨一百个我也说不过你啊。你那大钢剑小钢剑，仁义道德，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三纲五常，你那孔孟书周公礼啊，讲的礼义为先，树讲枝叶为源。我再说上，我不是二哥你的对手。哎呀，二哥，我不能给你开门呐，二哥呀，你这个人的性格我太了解了。你是广交天下之友，结交的是有德之朋，绝交的是无义之友啊！啊，你在天下行走江湖路，你任让天下的人全都负你，你是绝不负他人。你进了院，我就没法对付你，我对付不了。二哥，我不是不给你开门，我全都是为了你好。二哥，你回家吧，你快走吧。这秦琼啊，在那地下坐着，叨叨叨叨叨叨啊。二弟，怎么了？二哥怎么就不对劲儿？单雄信一看秦琼啊，年不得语不得，这种场面相当尴尬。你来人家，人不给你开门，你还在这个磨叽到啥天啊？是啊，单雄信一看火候到了，这才是单轴山谷，单朝山面，给我拿扶梯。什么扶梯？就那梯子，往上站大门梁上，扶梯高啊，旁边有个黄包，这黄包咱给交代一下子，里边是啥？里边厢出了秦琼母亲的信，就是秦琼母亲的信，另外还有一本陆林彻。陆林彻是什么？陆林彻就是单雄信手下的兄弟，清一色都是黑道的。哪个人搁哪儿住，多大岁数，什么州什么府什么县哪个省都有，出身历史，这等于一个小档案呐。另外，为了对付秦琼，请妙手丹青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假造的，咱再交代了，要不然你听着糊涂。这本陆林彻就试探秦琼，说他跟秦琼这么好，他试探秦琼干什么呀？秦琼毕竟到了北平，北平王毕竟是隋朝的最大官员，而且权力甚大呀。万一秦琼进了北平，要让罗毅给洗了脑，你要变了主意，那可就对我这些绿林英雄哥们儿，那害处就没法形容了。再说将来我还要聚众发难，要重整乾坤，另立明主。到那时候，我要不试探试探。

说明你罗毅把秦琼给洗脑了，你秦琼就彻彻底底地倒向了隋朝。以前那些个誓言呢，这个那个都如东风而流水，白扯了。所以说就把这些信，再加陆林彻，再加贾秀英，就是秦琼媳妇这封信，这是假造的。剩下真的呢，就是陆林彻和秦琼的母亲写的信。单雄信把这包拎到手里，顺着扶梯打来到大门梁以上，嗷嗷就一嗓子：“秦琼，秦叔宝，你来看，自己打开自己瞧，你自己酌情处理，你看看这里都是什么东西。”塞的裘然这样的相貌很少，那真是不亚似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啊，那还了得。秦琼一看人没了，这才在底下把这包打开了，左一层右一层打完了，一看里边全是信，左一封右一封都是娘亲写的，越看越伤情。那是啥呀？天下最亲者不过母子，最近者就不过夫妻。看完娘的信，再看帕慕拉撂着自己妻子的信，咱们说这封信是这个假造的啊。这些词儿啊，都是他请这些师爷和秀才的大家伙错的。怎么写的呢？上写着夫主官人在上，你临行时曾经和妾身而言讲，你至说一去山西潞州多在仨月而回，少在俩月而归，可如今一去三年来久，你一去不回，音信无秒，是何故也？丈夫你既读孔孟之书，必达周公之礼，你应该知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出必告，反必面，才为子行孝之道。官人，知你走后，咱那老娘亲日日里倚门而望，盼儿儿你不归，盼子子你不回，只盼得二目昏花，肝肠寸断，老娘都病倒了。哎，再往下看，官人呢，你我本是夫妻，聚少离多，你咋不知那雕梁上的燕子日日成对，湖边上的鸳鸯夜夜成双，人非草木，你岂能无情，你可让微妻我好想啊。哎呀，秦琼啊，一看这信呐，前边儿这咬文嚼字的说的都挺好，就后边这句话有点露骨露相的，不太受听。牙一咬，心一狠，心中话了：“秀英啊，哎，有些事装到肚子里就得了呗。我终究有一天我得回到山东，你我夫妻一场，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另外来讲，你是……”你想不想的，你写这上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让那二员外看着，这不笑掉大牙吗？把这封信啪就扔那边了。再一看，有一本《陆林彻》三个字，这本小册子钉的滑烫。啥叫滑烫？好啊，桑皮纸的皮儿，16开彩纸。秦琼再仔细看看，没有翻开之前没有别的说的。周开第一篇，我也一看，上边写河北省，啥意思？河北省北路总瓢把子大昭王宣王君可，家住河间府任丘县大王庄，身为陆林的分支总瓢把子，年月日多大岁数，干啥干啥。往下张老三李老四全是这个，每个人的根基你都是干啥的。这篇翻过去，山东的
意思

0: 跟头一篇一样，山西的、陕西的、甘肃的、四川的、两广的、武汉，你看，哎呀，秦琼不看这环套八条，一看这个就倒抽一口冷气，这是为什么呀？秦琼明白呀，二员外呀，你这是试探我呀，看我秦琼变没变心。二员外呀，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二哥我当初说的话板上钉钉，就到现在你二哥对你还是一心一意，我岂能出尔反尔啊？我说了话不算，我还是个人吗？你二哥到何时都是你左膀和你的右臂，你别挑理，你别寻思二哥变心了，二哥还是原先你的二哥，你给二哥开门呗。李边香透出了滴滴的悲伤落泪之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秦琼在二仙庄单雄信的门前看完了这黄包裹里边的东西，最后感觉到心里不舒服。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就这本《鹿林彻》，这里边写的全是9省72连官81郡地，南指苗蛮，北指番，东指渤海，西指川，外加上4大外联，黑道上的人全在这本上呢，这都是国家缉拿的对象。这干啥呀，单雄信呢？你这是试验我呀？我上了北平一趟，你是怕我姑父给我洗了脑，给你捅壶底漏，把你这些事曝光出去是不是啊？想我秦琼不算什么顶天立地的英雄，可也不是出尔反尔的小人呢，我怎么能干那背信弃义之事？兄弟，单雄信呐，你二哥永远是你二哥，你二哥跟你说完的话那就是板上钉钉，咱们永远都是兄弟，我不能干那不是人的事儿啊！嗨，放心吧，单雄信，你来看。秦琼想到这里，我要不做点让你明白的事儿，我也不叫秦琼。说他要做什么呀？这本《鹿林彻》秦琼要拿走，这个单雄信对秦琼的印象就会改变。因为啥？将来以后这玩意儿能成为证据啊，这要拿走就不得了了。秦琼明白这个，急忙搁兜中掏出来

火连火石火融，啪啪一打，迎风一晃着了，就把这本绿林车点着了。迎风一晃，这书要散开点着了，迎风一晃，刹那间变为灰烬，把这封信也烧了，留下的就是自己娘亲给自己写的信，他算留下了。这时候啊，就从旁边气坏了这胡三呐、啊。这胡三这个人也是一个心直性梗的人，有话就说，不吐不快呀。胡三就说：“表少爷，表少爷，这院就是你朋友的院，对，刚才搁门顶上露出那个大脑袋就是你的朋友，正是。你说你这个朋友这么好那么好，你说你我这老远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搁北平来看他，那还人家的人情，这是正当防卫呀、啊。那你有恩不报，那不非君子吗？表少爷，咱们来报恩来了。别说别的，就算哪管让咱们进院，凉水温成热水，让咱们喝上一口茶，咱都不图于吃他肉山酒海美味佳肴，琼浆玉液。给口水喝也就算是这么个意思了，凉水温成热水，这劲头就到了，我这也服了。你说咱们这么老远，你辛辛苦苦一路上跟我讲你这朋友这么好那么好，到这一看连门都不给开，院都不让你进，你这朋友你要不要又有什么用啊？表少爷，要依我看，这样的朋友有也可，没有也可，就这样的朋友你还要他干什么？嗯，表少爷，不傻的话咱们就走吧。你看看他是一个跟边的服务人员，气的都说出这话来了。秦琼啊，瞅瞅胡三也没说话，站起身形往前走了几步。此时的秦琼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里边悄无声息。秦琼现在是这样，咱们书中交代里边的持法灵官也不比秦琼差呀，那心情糟糕到一定程度。高鑫说：“二哥，你别怨我心狠手辣，我不能放你进院呐，我要开开了门进了院，我就十二个善凶信我也说不过你秦琼啊。你讲的那一套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哎呀，我怎么能高察以对你的语言呢？不行，就这么闷着。”胡三说：“表少爷，你还有什么需要办的吗？”秦琼说：“我进不了院，我什么都办不了。那你还想在这住个一年半载的？咱们家在山东啊，回家吧，你信我话吧。”秦琼想了半天，也罢，收拾东西，把心一狠，牙一咬，脚一跺，挑头，这啥，这些骡子磨回来，原来的道奔这个二仙庄正北，进天堂县往东去，回山东啊。秦琼这才是把马鞍子又重新检查检查，一陌身二员外呀，我今天来到八里铺二仙庄，嗨，我连个人情都没还上啊，你不让我进院呐，我有何脸面活于人世？但是我有六十来岁的母亲呐，我有你那侄儿亲山呐，我要是没了，他们有何依靠？要不然善兄信，我就撞死在你八里铺二仙庄，青山不倒二员外，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吧。就这样，秦琼领着胡三十二个打边的十二匹骡子就出离了这二仙庄。这段书就叫闭门谢客呀，有些个意思节目中心内容，总而言之

就是表达的善雄心，不想让秦琼把这钱扔到山西，让他拿回去过日子，这也是一番好意。得说啊，为了不让秦琼进这个院，那就很早就商量了好几天，才把这事研究明白。怎么研究呢？第二条妙计就是那个黄包，陆林彻是试探秦琼，一看那把秦琼把这陆林彻烧了，把这封书信也烧了，单雄信是心花怒放，二哥是我的好二哥，不可多得的二哥，我二哥对我是真心的。咱们把书撂这儿，还得往前说，秦琼领着12个打边的和胡三就出了天堂县，往哪儿走啊？这得往河北省走啊，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趟县，山西省你路过河北省跨境，完了你才能到山东省，它是这么个路程。走了几天，这一日就进了河北省地界。这个地界是什么一个地方？归哪儿管？归河北省河间府任丘县大王庄一带。走着走着，日打西斜，就剩那么一杆子多高。说那一杆子是什么意思？这都是老百姓的语言，我便于让大家能听明白。这杆子，木头杆子还有长有短呢，你这个话就不怎么正宗。总而言之吧，就这太阳离地皮还有2丈多高，他们就进了一座村庄。说这座村庄叫什么庄啊？叫陈家庄。这陈家庄啊，这个地方比2000庄大，人也不少，街道也算挺整齐。他们由西往东，由这路的路北闪出一座店，陈老板是这个店家的主人，在门口看着他们了。哎呀，您住店吧？对对对，住店。有这个单间吗？就是这一个独房套院有没有？有有有有有有，我就要3间就行。好好好，那你跟我来，到里边把店铺写好，哪的人？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我本人在历城县当差，班头马快，都写好了，把他们领到这套院，就这3间房，把这12匹骡子，再加上这个胡三和秦琼这2匹马，都牵进马棚喂好了，细草细料。多少钱不必细说了，秦琼那当然是了。这个住店，这样的人为朋友都挥金司徒，能差人别人的事儿吗？这就归到屋里，店掌柜的给拿来了烫脚水、洗脸水、漱口水、净面水，直到这赶路的人都非常辛苦，这脚啊特别辛苦，你搞水泡泡它，完了你躺那休息，他轻松啊。大家伙啊梳洗已毕，这晚餐就上来了。这时候啊，吃完了饭，太阳将要落地皮，还挺快。这个功夫就听到外边有敲锣的声音。说敲锣干嘛呀？锣叫云盘，云盘一响，有人就来到了这3间套院这个院里。窗棂外，谁？这个人，这个人是陈老板，就这个店的掌柜的。敲完锣就说：“住店的贵客们、老客们、兄弟哥哥、叔叔大爷，你们听我说，一定要上耳。河间府任丘县就这一带，大王庄这一带不安宁啊，飞贼哪儿都有。”毛贼四串，你们可小心呐！我这个店小力薄，我也没那么厚的底儿，

贵重的物件你们保管好，要一旦丢失，本店概不负责，你们小心找。过了一更天，就兴许有人说蹲包头的有没有，有之。放冷箭的有没有，有之。还有的就是实在不行拉帮结伙，拿着家伙闯进屋就硬抢啊，你们小心点。说这些人还都是损贼，那损到什么程度，哎，你个大布衫子，瞅这衣裳好，能值一分半文的划拉划拉全拿走，什么马匹车辆得劲都赶走，你们要小心，千万注意保管好看好，你们要丢了本店概不负责。这是一遍，一连气就讲了这么三遍。这秦琼就跟胡三说，胡三呐、咱们这些挑筐啥大伙、都抬屋来了，这没问题了。啊，马匹一会儿我打发俩人出去看着去。咱们这些人换班睡觉，换班看着。你看表少爷这么的行不行？秦琼说那就没问题了。好嘞。秦琼啊，这是攻打闭门谢客，这心里不痛快。一转身，胡三呐，你们要注意，要看好啊。我出去到天井院散散步。哎呀，表少爷，你急需快回。好嘞。秦琼就出离了这个套院，到天井院一看呐，外边也看不着啥，不能东瞅瞅西望望散散心，也不能让心里痛快痛快，一想我还是出门吧。出了这店房的门，这秦琼就往西走，能走多远，拿现在话说也就是200多步，没多远。就看前边不远有一趟小横街，秦琼就远瞅着这带，搁那横街慌慌张张，跟头把式离了歪斜，跑出一个50多岁接近60岁的人，一边跑嘛还一边喊，喊什么呢，救命啊，救命，救命啊。勇听听秦琼这个人好打不平，路要不平他就有人铲呐、这个秦琼就是铲不平的人。听我看看去，几个箭步就到这套小街跟前，就见着老头出来又往西跑，秦琼紧撵几步就撵上了。哎，这位老伯，您这是，哎呀，你是干啥的？我是住店的，这事儿你能管得了吗？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嗨，现在这个天下呀，这纲常道乱，纲常道乱，什么纲常？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这就叫三纲五常。秦琼说怎么个纲常道乱呢？你看君为臣纲对不对？对。父为子纲对不对？对。我这就不行了，翻过来了，我不是儿子的纲，而是儿子是爹的纲啊！你儿子管着你何止啊，那还要怎么着，他打我啊？他为什么打你啊？嗨，人老了不是，筋骨不饶人了不是，不能干了不是，完了，这个孩子他不务正业呀，吃喝嫖赌抽样样占全，他也不干活，吃不得钱，喝不得钱，是抽不得钱，赌更得钱，对不对啊？对。这赌输了就回家要钱，你不给他就嘟嘟囔囔的骂你，这是一回，两回再回来你不给，伸手就打，抬脚就踢啊，真有这事儿吗？你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就搁原来他这拐道这这趟小道这撵上来一条大汉，身高得有9尺半往外，步足丁丈，肩宽背厚，马蜂腰粗，是腚大腰憨呐、穿着一身蓝布褂，腰上

0: 着板带，脚底下穿着一双薄底的小靴子，头上边光头没戴帽，往牛心发转横别着一根骨头簪子，汤骡子脸溜圆的，扫帚眉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海下稀里波浪的长几根胡须，不多也不长，健步如飞，手里拎着一根小木棍儿，多粗，比这大拇哥得粗一半，就是过去农村人铲地那个锄杠也就那么样嘛，拿尺寸说有3公分多粗。奔着老头就来了，这老头一看年轻人来了，就躲到了秦琼的身后。这个黑大汉低了腰往上就闯，秦琼就像打篮球打嘎似的，哎哎，我说这位，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秦琼说，你为什么打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打上年纪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路要不平就有人铲，这是何等的国法王章。他是你什么人？他我爹呀。你爹你还打吗？你不知道父为子纲吗？什么纲不纲，铁不铁的，你要管闲事？哈哈，这我倒不敢，我倒想问一问你为什么要打你这个爹。我爹呀，我就告诉你，我爹岁数大了，一天叨叨叨叨叨叨，粘他沫子起多高，有用的也说，没用的也说，这个事儿也管，那事儿也管，管的我好烦，我就要揍他啊！把你管烦了，你就揍他，你真打他来的？老头搁身后说：“可不真打来的吧？削我两个大波溜子，踢我几脚，我看没办法了，跑吧，36计，走为上策。我要再不跑，我要再不走，那就得把我那打死那儿啊！”老头说这些话呀，可怜到了极点。秦琼一听啊，这还了得？秦琼广交天下之友，他结交的是有志之士，他最烦的就这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尤其是像秦琼孝母思专诸，对吧？他对老人的尊敬那就不用说了，你让他看到这打爹的人，你说他本来这心情就不好，让单雄信给来个烧鸡大窝脖，去还人情没还了，最后闭门谢客给撵出来了。今天这一场火都殡到这儿来了，像你这样不仁不义，我问你，你还要打？我当然得打他了，我把他打死以后，他就省着跟我俩叨叨叨叨叨叨了，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也省着我烦了。你还要把你爹打死？对，你打不了，你真要管闲事？你哪儿的？哦，不用问了，你满嘴的山东话，你是山东人吧？对，一点你都没说错呀，济南府历城县。哦，你历城人，好，多管闲事是不是啊？我这回不单说管闲事，我就来个一管到底，我看看你能怎么样。这小子一听，哎呀，人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躲还躲不过来呢，你这找麻烦，我就找这麻烦了，这麻烦我非得找明白，这事儿我非得管管到底。好，我让你管到底。就见这大汤骡子脸低撩这棍子举起来，奔二爷秦琼的头顶，那王就一棍子。就这个雕虫小技，面对秦琼来说那就是个玩儿。抢不近身，上右腿举右手，说这干啥呢？这是投降啊？那不是，这叫空手入白刃，也叫空手要夺棍。这棍子往下一落，秦琼的手就贴上了这棍子，胳膊伸得溜直，往下一来，贴着胳膊就到膀梢这溜，搁膀梢子往下抬一来，秦琼这左手就搁右手的肘下往他们一伸，就接住了这个棒头，棒头接住以后往下一压，这右手往下一下就抓住了和这个大汉对手这个地方，往前一抬，后边一压，你给我，这就叫空手夺白刃。 就把这个3公分粗左右的木头棍儿，没费吹灰之力就给抢过来了。抢过来有心拿着棍子打他吧，又一想，别摊事儿了，我这个力量要高低棍打他就行，把他打死。一抬手，肉丢肉，撇出7-8丈远，回首秦二爷欺身进步，左手一晃，右手一抬手，咔吧就一个大手头脸。啥叫手头脸啊？就是人们所说那个大耳雷子、大耳瓜子，咔吧，那哪是一下子，左右开弓，啪啪啪，回首上前抓住了他的左手，扒一个背晃。擒拿手法，张飞大便马骑上了，这顿揍，这老头说话了：“山东大汉呐，你别打我儿子了，打的我这心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园930，听天气。

的，北京时间上午9:01，关注到郑远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1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20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天气多云。后面机运930再次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你的日常出行。

好的，再来关注到最新资讯。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美国当地时间9月27日8时55分，中国大熊猫频频扶霜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

0: 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现在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所听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就像公共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静远。大家好，我是主播哈。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远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远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前方的路平坦是因为你的努力得到了验证，前方的路凹凸不平是让你用汗水去填满坑坑洼洼的小路。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近日，一对年迈的失独夫妇带着一堆烧焦发黑的纸币，焦急地来到山东济南济阳农商银行营业部。原来呢，因家中线路老化引发火灾，老两口存放在家中的20多万元现金被大火焚烧，侥幸抢出的现金呢，也大多被烧得焦黑烫化，银雷结块。老两口呢，无儿无女，几十年省吃俭用才一分一角的积攒下来这笔养老钱。两人呢着急的直跺脚，无计可施之下呢，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银行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呢，先了解老人的遭遇后呢，第一时间开启了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绿色通道，在保障柜面业务有序运转的前提下呢，及时快办高效处置，全力抢救火烧币。然而呢，被大火灼烧的纸质币质地酥脆，一碰便碎成小片，根本无法借助智能点钞设备识别和清点，只能依靠人工。为避免残币二次破损，大家戴上手套，轻放呼吸，俯身围在桌前，既不能撕扯，也不能硬掰，耐着性子一点点小心翼翼的剥离，然后轻轻摊平，一点点拂去上面的焦灰杂质，再通风阴干。由于受损严重，营业部几乎全员上阵，大家把一张张烫化残币摆放整齐，仔细逐张辨识票面图案，核验防伪特征，精准测算有效剩余面积。每一张呢都要经过多人反复交叉复核，以确保一分一毫不出差错。经过整整一天的细致分拣、鉴别与精准核验，工作人员呢最终为老人成功兑换13.12万元。这是我们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寻思得让大伙全烧了，没想到能换回这么多，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好的，继续来关注新闻。大陆学生赴台交流恋上台湾学姐，国家安全部表示她视为间谍。近期呢，电视剧《交锋》热播，引起了广大网友对间谍窃密活动的热议。9月26日，国家安全部发文注意拆解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惯用手法。手法一：金钱收买，步步为营。交锋剧中，台军情局人员朱应甲在与我国重要科研人员、导弹专家曹了平第一次见面时，就直接亮明身份，并展开金钱收买攻势。之后呢，又趁其不备，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投喂，其循序渐进，逐步瓦解曹了平的心理防线。金钱收买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常用手段之一。例如，国家安全机关公布的案例显示，我国航天某领域科研人员赵某，在赴某国访学期间，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盯上。对方先以吃饭、旅游、赠送礼物等方式拉近关系，再以咨询费名义支付不菲报酬，最终呢将赵某策反。回国后，赵某利用在科研院所工作的便利条件，大量搜集我国航天领域情报，并提供给对方，累计收取数十万元间谍经费。最终呢，张某因犯间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全部违法所得。说法二：感情拉拢，暗部迷局。在与曹了平接触

过程中，朱云甲呢始终以交朋友的姿态出现，并且反复强调只是当个兼顾问兼职，不会让你为难，试图用看似温和的话术让曹亮平放松警惕。情感拉拢同样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的常用手段，例如国家安全机关公布的案例显示，大陆学生小哲呢以交换身份赴台湾某大学交流的时候呢，一名自称学姐的女生主动接近频频示好，营造暧昧氛围，让小哲呢很快坠入了爱河。返回大陆后呢，小哲进入我国某涉密重点实验工作，同样学姐呢频频以情侣查岗为名让他拍摄实验室照片，以关心学业为由让他分享最新学术成果，所有的材料呢也渐渐从简单信息变成了具体实验数据、机密科研资料。后经国家安全机关查明，所谓的学姐呢实际是台湾间谍情报机关人员。最终呢，小哲因犯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正如电视剧《交锋》所展现的，当前国家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境外间谍机关渗透窃密活动愈演愈烈，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守国家秘密，不为利诱所动，不为迷局所惑，不为私欲所累。若遭遇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金钱收买、感情拉拢、威逼、胁迫等手段实施策反，应坚决守住底线红线，并第一时间呢向所在单位和国家安全机关报告，绝不给敌对势力任何可乘之机。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9: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8: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9: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0: 喂，你好。
8: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0: 在看奥特曼。
8: 这奥特曼是啥呀？
10: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8: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8: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所电收听到的是后面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主导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金源，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咱节目互动的方式，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广播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 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好的，人们关注到新闻。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为全执法管控演练。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日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国务院卫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访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第16届中国金电视艺术节于9月27日至29日在长沙举办，29日晚将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将揭晓。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另外，全国男双

局在中国队组和黄友镇临时动议4比2战胜日本队组和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4比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国乒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八连冠。天津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程源将夺得金牌。天津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吉获得银牌。天津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颖夺得金牌。天津女子标枪决赛，18岁中国小将严子怡夺得金牌。当地时间27日早晨，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他将于当地时间27日晚8时左右正式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据尼泊尔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日上午发生雪崩，至少6人失联。

好的，关注大家，北京时间上午9:50，今天的早安进园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洱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0: 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那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唱进大家的心里呢？熟悉的旋律，温柔的节奏，太适合上午的出行时光。那么继续锁定乐在途中，下一首歌曲精彩继续。那么接下来一首由陈奕迅演唱的《稳稳的幸福》送给大家。

还是从平淡日子改

给你最劲霸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来自莫兰诺和艾皮的那来，今天让我们一起放松，全场帅的没有，让我看见你的双手，这个是 DJ 天野，麦是小林，欢

0: 饭就破功了，老弟。
1: 哎，打电话啥事儿？紧着打电话呀，真是没有信号。啥？哎，干了。对方啥阵型啊？442，踢你！我的天，给你大姨夫打电话吧，拜拜。

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10:53，时间匆匆，不知不觉间呢，今天上午党德乐在途中就要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也是非常开心，在美好的上午时光，用旋律陪伴各位听众朋友们，穿梭城市，奔赴前路。这一小时呢，我们听过温柔的歌曲，感受过路上的风景，治愈了赶路的疲惫，收藏了满满的好心情。行车万里路，平安第一步，希望所有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路平安，行车顺利，前路坦荡，万事顺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门，破坏力有点强啊，下次让他温柔点，只吹动小姑娘的裙摆就好。我们全班都跟着老师一起笑得前仰后合。
1: 哎，这位同学的想象力真是天马行空。哎，不过老师引导的也很好。那欣欣，你也分享一个吧。
2: 我想到的是英语课，有一次老师教我们 excuse me 这个短语，为了让我们记住，他设计了一个情景游戏，需要一位同学假装在走廊里着急的走路，另一位同学要说 excuse me 请他让路。结果我们班最调皮的男生小强和他好朋友小明来表演，小强低着头猛冲，小明在他身后大声喊Excuse me, excuse me, 小强就是不理，反而越走越快，最后两个人差点一起撞到墙上，老师赶紧喊 cut， 最后笑着问小强，你为什么不让路呀？小强一脸无辜地说，老师，我以为是游戏里的吃豆人在追我，我不敢停啊。我们这才知道，他把 excuse me 听成了游戏里的音效。
1: 哎呦，我的天哪，吃豆人这个联想也太出人意料了吧。哎，看来学英语啊还得耳朵尖才行呢。哎，你们的课堂故事真是太精彩了，让我呀看到了学习中最快乐的一面。那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小主播长故事分享会。这一次呀，请大家分享一个在校园里发生的让你印象最深刻最有感触的长故事。那糖糖，从你开始吧。
0: 好，我想分享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我们学校每个月都有国旗下讲话，每个班都要派代表。上个学期老师选中了我，我特别特别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全校师生面前讲过话。我提前两个星期就开始准备稿子，在家里对着镜子练习了无数遍，可是到了那天早上，站在操场后面等着上台的时候，我的心还是砰砰直跳，手心里全是汗。就在这时，我们班的队伍正好经过我身边，所有的同学，包括平时最爱捣乱的男生，都悄悄地对我说，雨欣，加油，你是最棒的。班主任老师也对我做了一个 OK 的手势。那一刻，我突然就不那么害怕了。当我走上主席台，看到台下我们班同学鼓励的眼神，我深吸一口气，流利地完成了我的演讲。讲完之后，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回到队伍里，同学们都围过来夸我讲得好。这件事让我明白，最大的困难就是自己心里的恐惧，而朋友的鼓励就是战胜恐惧最好的力量。
1: 糖糖，你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你能战胜自己的紧张真的太了不起了，这份经历啊会让你越来越自信的。小罗，你的故事是什么呢？
3: 我讲一个一波三折的足球赛。上学期我们年级足球联赛，我们班和隔壁班争冠军，比赛特别激烈，都快结束了还是0-0。最后几分钟，我得到一个单刀球的机会，面对守门员，我使劲一脚，结果球打在了门柱上，砰的一声，我的心都凉了。就在我们都以为要平局的时候，我们班最瘦小的同学小豆子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补射了一脚，球进了，我们全班都疯了，冲进场把他抬了起来。可是高兴了还没一分钟，裁判说小豆子越位了，进球无效，我们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最后比赛进入了点球大战，我作为队长第一个罚球，压力巨大，但我稳稳地罚进了，最后我们班赢了。这场比赛的经历真是太刺激了，从绝望到狂喜再到失望，最后是胜利的喜悦，它让我懂得了不到最后一刻永远不要放弃，而且要相信你的每一个队友。
1: 哎呀，真是惊心动魄呀，这场足球赛简直就是一堂生动的人生课。欣欣，接下来请分享你的故事吧。
0: 我分享一个秘密行动的故事。我们班主任李老师下个月要过生日了，我们班委秘密策划想给老师一个惊喜。我们分工合作，有的同学负责放哨，在老师来教室的时候放暗号，有的同学负责在黑板上画漂亮的画和祝福语，我和学习委员负责

收集全班同学想对老师说的心里话，做成一本漂亮的纪念册。文艺委员还带领大家秘密排练了一首歌曲。生日那天，当李老师像往常一样推开教室门时，我们全班起立齐声唱起了生日歌。黑板上是巨大的老师辛苦了，班长代表大家送上了纪念册。李老师当时就愣住了，然后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他说是高兴的眼泪，他说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通过这次秘密行动，我觉得我们班更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了。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商务部今天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据介绍，今年五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同意双方建立政府间贸易理事会。9月20号至23号，中美双方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第八轮经贸磋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工作规程、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职责文件、降税产品清单等达成共识。根据工作规程，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此外，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参照2024年度双边贸易额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的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于9月12号起，共历时16天，合计排沙 1.11 亿吨。沙坡头、青铜峡、海波湾等水库库区淤积形态得到有效调整，万家寨水库实现年度冲淤平衡目标。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瑞士外长卡西斯称，瑞士的中立从来都不是僵化的，而是不断适应国际现实和国家需要的。公投结果显示，超过 70% 的选民以及全部26个州反对动议。而根据瑞士联邦规定，中立动议必须获得多数选民和多数州支持才能获得通过。当地时间2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在纽约闭幕。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多国领导人在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原则，反对双重标准，并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姚千寻、尚凯燕、肖佳瑞轩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比赛，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至10月1号，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近看国际风云。
0: 美总统称美伊或在未来数日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国无人潜航器，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警方疏散附近居民。
0: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溪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溪岸为何再起波澜？
1: 风险瞭望，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为镇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冲突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伊6月中旬曾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此外，受伊朗局势外溢影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双方互袭不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达成协议，但不是美国想要的协议，并表示伊朗高估了自己的筹码。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时，特朗普说，我一直在考虑。伊朗方面27号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地区消息人士称，预计美伊最早将于28号举行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伊朗希望将谈判重点放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解除美对伊海上封锁上，美国政府则要求伊朗同意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原油外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近日接受采访时称，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不能靠动用武力，而是应该通过谈判。他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卫生部门27号表示，自9月3号同沙特方面军事行动升级以来，截至当天共有67人死亡，107人受伤。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

0: 家长们27号接到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关于也门问题，在近日播出的一段专访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否认伊朗直接介入，称当局局势与伊朗无关，伊朗只是感同身受的同情受压迫者。他将沙特人和也门人称为不应交战的兄弟，并表示伊朗已准备好帮助解决冲突，力促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和谈，而不是火上浇油。
1: 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2: 这一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呢？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3: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上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三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作出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4: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5: 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7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家为乌军提供通信和互联网服务的电信运营商数据中心，以及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相关内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6: 俄国防部27号通报，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包括基辅州一处存储和分配西方国家军事援助的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处存储第一视角拦截型无人机的物流中心，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国家边防局驻扎点， 四座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仓库、码头基础设施，以及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军用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7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赫里普内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多布罗波利耶市控制了94栋建筑，继续在该市西部和东部区域围剿乌军。过去一天，俄军共打击149处区域乌军使用的交通燃料、能源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防空系统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505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俄军在截至27号的一周内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他还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俄方称红利曼方向获重要战果。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6: 泽连斯基27号通过社交媒体称，21号至27号的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泽连斯基称，本轮俄军打击范围广泛，覆盖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多个地区，主要袭击目标为住宅、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正持续联合欧洲、美国等合作伙伴，强化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进相关外交斡旋工作。泽连斯基27号还表示，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俄方称红利曼方向的行动中取得重要战果，同时乌军还在扎波罗热、哈尔科夫、苏梅等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泽连斯基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汇报的最新前线局势汇报，从整体态势来看，战场态势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无法对乌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他还表示，已与德拉帕特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提诺·克鲁帕拉26号公开呼吁，对发生在4年前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维修受损管道并重启供气。
1: 恰好在近日，克罗地亚一家法院批准将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到德国。北溪案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预计将在下个月出庭受审。
2: 接下来，北溪案的调查审理进程将如何影响德国与乌克兰的关系？德国选择党缘何为此高调出头？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7: 2022年9月26号，大量天然气从波罗的海海底喷涌而出，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三条管线，在同一天内分别发生漏气事故。这场震惊世界的事故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随后欧洲度过了一个能。

0: 外长拉夫罗夫看来，欧洲反而是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1: 为了遏制俄罗斯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西方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并在基辅扶植了一个仇恨俄罗斯的政权。而在意识到自身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欧洲正千方百计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欧盟方面似乎坚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在2027年完全与俄罗斯切断能源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北溪缺乏必要的基本政治条件。
2: 未来一段时期，只要欧盟方面目前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对俄罗斯的立场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在技术上重新恢复北溪管道啊，重新恢复欧俄之间的能源联系，应该说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啊，正在推动要尽快修复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其中呢也就包括啊要重启北溪天然气管道。所以当前呢，我想围绕北溪管道的问题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层面或者说欧洲要确保能源安全的问题，而是已经上升到一个欧洲内部的政治斗争的这样一个高度。
0: 最终，北溪爆炸案如何定性，这恐怕将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司法问题。北溪管道是否有必要修复，这恐怕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笔经济账。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服务站，
10: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11: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29号、30号，欧洲西部的西欧到伊比利亚半岛一带阴雨增多，其中29号大部地区还以小雨为主，30号雨势加强，爱尔兰、英国北部会有中雨，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法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北欧俄罗斯西部等地29号、30号降水总体不强，以小雨为主。而在中欧亚平宁半岛、巴尔干半岛以及东欧西部等地，则是降水比较少，主打晴或者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受到阴雨的影响，未来几天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一带暖热消退，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巴黎29号最高气温还会达到29度，30号就会降到23度。而在欧洲中东部，29号、30号气温有小幅波动，但总体较前期会有所回升，最高气温普遍在20度以上，部分地方在25度左右。北美天气方面，29号受到飓风波洛以及冷涡的共同影响，墨西哥西部、美国西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那局部地区会有暴雨。30号波洛减弱之后，低压环流会继续的深入美国南部内陆，将引导更多的暖湿气流北上，配合南下的冷空气，美国的降水范围和强度都会明显的发展。届时五大湖以西到南部平原会普降中到大雨，德克萨斯州、科罗拉多州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杨敏。
10: 好的，李可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1: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沁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3: 李小青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陆斌主持召开县政府常务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21日下午，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来到北滩、永兴、东升等乡镇，实地调研各风电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情况。陆斌先后来到北滩镇200000千瓦风电项目建设现场和山东能源北滩300000千瓦风电、山发头北滩200000千瓦风电、粤电100000千瓦风电运维中心，通过实地查看、听取介绍、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资金投入、企业运行等情况，并现场办公，协调解决项目建设及企业运行中的堵点、难点。陆斌强调，施工单位要优化施工方案，配齐施工力量，细化施工节点、倒排工期，在保障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及时解决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中的困难，为项目顺利推进和企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精准对接电网配套建设，细化并网验收流程，全力加快项目并网进度，推动在建项目早日建成，顺利并网，投产达效。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原则，紧盯高空作业、设备吊装、用电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红线，保障项目施工安全高效推进。陆斌强调，各风电企业要着力提升发电效益，坚持多发多售、应发尽发，最大限度释放产能潜力。要加快完善设网试验和归调相关资料，加大向上协调对接力度，推动项目尽快实现全容量发电，早日发挥效益，尽早实现入归纳统。以入归企业要稳定生产运营，确保产值应统尽统，为县域经济形成稳定增量。要抓好设备日常运维管护，确保风电厂平稳高效、安全有序运行。要深挖项目效益，总结成熟运维经验，形成标准化管理模式，持续放大全县风电产业综合效益。县领导李彪一同调研。9月23日，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主题进行专题学习，县委书记李小青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列席旁听第四工作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并讲话，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有如、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领学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条例》。中心组成员做了会议交流发言。李小青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同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同落实“15五”规划部署紧密结合起来，在丰富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与近远实际的结合点，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思路举措，要紧盯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格落实县委常委会会议、县政府常务会等会议学法制度，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干部教育培训相关课程，推动各级领导干部自觉在遵法上做表率，在学法上走在前，在守法上严要求，在用法上求实效，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想。

0: 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李小青强调，要抓住集中攻坚，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推进，对反馈问题限期整改到位。
1: 公益广告。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45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嘉峪关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哎呀，会不会踢球啊？真笨，
5: 真笨。
6: 宝宝来吃饭了。
7: 妈，跟您说了多少次了，宝宝的饭里不要放盐，真糊涂，
5: 真糊涂。
4: 我说你是个常有理啊，你怎么不去啊？
8: 你说话怎么这么冲啊？有病吧你？
5: 嘿嘿，你有病。
9: 文明礼仪，言传身教，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老婆，记得今天一定要帮我报税啊。
11: 好，知道了，放心吧。
12: 张总，你找我？
13: 是的，小刘啊，咱们的资料准备好了没有？今天一定要报税啊。
11: 先生您好，一共消费388，不要发票的话给您免5块钱，或者给您送2罐饮料。
14: 哦，不用了，你给我开发票吧。
15: 人人都是消费者，个个都是纳税人。
16: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7: 52400。
18: 秦琼领着12个打边的一个头，这头姓什么？姓胡，叫什么？叫胡三。辞别了北平王夫妇、罗成少夫妇12700贯，一咬牙走出了北平城。这一路上回家着急呀，心急嫌马慢，走的不慢呢，把这12个打边的累的是呼呼带喘，小行夜许，饥餐渴饮。说你怎么老说这句话，小行夜许，饥餐渴饮，那一走路必须得说。你不像现在坐飞机什么开小轿车上哪去，一会儿就到，那时候千里迢迢路途遥遥啊，马比人快，但是你也得一步一步走，必须得这么说。这一日天骄啊，不到中午就来到了这么一处双阳路口。什么叫双阳路口啊？原先是一条道，走到这儿就分开了，一个奔东南的，一个奔西南的。秦琼站到这儿就瞅着胡三，胡三也看着秦琼，秦琼倒捡着背膀跳下马来，就在这琢磨，琢磨什么？这两条道应该是，东南这一条道是奔山东，西南这条道肯定是奔山西，要不然我就问一问，这个胡三轻车熟路，胡三兄弟，说这怎么还称兄道弟了？秦琼这个人一视同仁呐，几天来在一起已经混熟了，称兄道弟了。吴三兄弟，哎呀，表少爷您太客气了，你有什么话说吗？有啊。吴三呐，看见这两条路没有？我看见了。你想说什么？东南这条是不是奔山东的？对。那西南这条是往哪去的？那是奔山西的。哦，就这么，这秦琼这话就没了，不说了。

干掉这个双阳路口双枚紧锁两枚扣一门啊，没船这儿都系一个鸽子，在这深思半天那只声。这胡三呐、也是个性情中人，性子挺急，表少爷，我说你几年没回家了？秦琼说，兄弟，2年多了，快到3年了。哦，我听说这个家呀是避风港，我听说这树高千丈，叶落都得归根，我还听说那房檐水点点滴滴离不开旧坑，故土难离。你有家不回，表少爷，你站着双阳岔口这儿，你那想啥呢？回不回家呀？你要怎么着？哎，吴三呐、你有所不知啊，表少爷，我什么不知啊？你别看我斗大字没识多少，但是我这眼毛都跑空了，能当笛儿吹。我不识字，但事儿我没少办，道我没少走。你说啥我不明白？你这寻思啥呢？有家不回呀、哎，胡三呐、我问你，这人活着是不是得讲礼仪为先呢？这对，人要不懂礼仪，那你还混个什么劲呢？哎，这就是了。说到祭祖孔孟之初，必达周公之礼呀、胡三说，表少爷，你就别跟我拽了，但我明白，我不读书，我听别人老念叨，是啊，读孔孟书必达周公之礼，那倒是遇朋友交，是不得言而有信。那你要是撒屁俩谎的，谁能跟你俩扯到一起去？我再问你，人受点水是不是定当涌泉相报？那对呀、那啥事得有来回盆不的，一来一往啊。你要是来而不往，那就非礼也呀，那不是人呐。哎，胡三，你还真行啊！你说这些话，表少爷，这什么意思？嗨，你知道我来到北平之前是怎么回事？那我哪知道去？我来北平之前，我是在赵九龄贪了人命，贪了官司了。哦，那谈官司北平王就给你那笔头一逛的，那时候还不认识呢。喂呀，那你就到北平才认的古表亲。对呀，那你谈官司那怎么办呢？人呐，为人别犯法，犯法那可不是人呐。有道是朝中要有人，你这官好做，厨房要有熟人，你这饭也好吃。你要足扎生地，两眼一抹黑，举目抬头无亲无友，这官司可不好办呐。衙门口冲南开，要想打官司拿钱来，嗨，胡三，你说的太对了。我在山西摊了官司，我有个朋友就为了我上下打点，托门的找关系，就把这死罪的官司就给盘活了啊！这什么人呢？这是，这不在山西，这不是爷胎吗？对，这人在山西这一带，那不是手眼通天吗？对，这大事小情到人家手，那不搅面子水平汤吗？这了不起的人呢？对，这人就给官司给你盘活了，完了才给你发配北平。哎，对呀，就这官司。就这人情都拖到山西太原府啊，啊，都到太原了。对，太原侯李渊都惊动了。哎呀，表少爷，你太了不起了。那你这位朋友倒是谁呀？你慢慢听，我这位朋友就是山西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有个八里铺后叫二仙庄。哦，南门外八里铺二仙庄，此人姓善名通，自表忠信，人称他二员外呀。喂呀，这名叫的这么顺耳，这么好听。那这善雄信是你的过命的朋友吗？对，我问你，杜三呐、有恩不报，哎呀，那可不行，有恩必报啊。
有恩不报非君子。哦，我明白了，杜三说，表少爷，你这是有不回山东的意思，对，你要去山西报恩，对。哎呀，表少爷，原先是耳闻，耳闻为虚，眼见为实，今天你这一说，我佩服你，你这个人读的孔孟书，答的周公礼，人讲的礼义为先，你是点水恩定当涌泉报，你是有恩必报的人，好，告我告，我知道这回你有钱了，原先你蹦子街舞是不是？对呀，那咱们有钱了，咱也不去报人家的恩情，那咱们等个啥钱？对，对，我服你啊，我服你，那咱们上山西呀、啊？对，山西什么地方？潞州府天堂县南门外八里地二贤庄啊。哦，这打边的和这头胡三就对这个秦琼秦叔宝这个为人那心服口服。那好吧，咱们就奔天堂县，对吧？对，表少爷，是不是咱们脚底下得加点速度？哎呀，这秦琼太感激这胡三这句话了，因为现在二年多没回家了，一是到山雄信那办完事儿，我好抓紧回山东啊。路上这个脚程加快，苦了这些个打边的，但是秦琼就告诉大家，付出没有白付出的，你们累点我给你们钱，你们出来打边不就是为钱吗？对，哎呀，谢谢表少爷，说给是真的呀，就每人关他十两银子，这帮人都乐颠线了。你十两银子分在谁跟前儿？北平王没看着这十两银子能干啥，你要是知府知县他也不怎么在乎，要是到老百姓这一个档次，那来十两银子那好大回事啊。这些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路上加快了脚步，翻山越岭，这一天就进了天堂县。秦琼说，弟兄们，还有八里地，就到八里铺二仙庄。这些人等一听剩八里地了，那得赶紧走吧。说这话离八里铺就剩一二里地的地方，大伙抬头一看，哎呀，朱三说，这个八里铺二仙庄这个村庄跟别的不一样啊，有天壤之别。说有什么天壤之别呀？离这个庄村还这么远呢？那不对，这个庄村瞅着内矿，这里边人家户数得有几百户，这人口得上好几千呢。这个村庄原先没这么大，后来都知道这二仙庄好，说有两位贤士，善达善雄忠和这个善通善雄信，这哥俩平易近人，你谁要是有危难招窄的，那他是倾囊而助啊，就是扶着你一日子过起来。你说这地方谁不愿意来？另外，就管理这个村庄的主事人，那时候叫乡邮地保，二仙庄没有，谁？原先是两位，现在是一位。那位呢？善雄忠、善达。前文书这么交代过，就是隋唐一开书，林通山救驾，那段书叫被那李渊百步穿杨一箭锁喉，一箭就给射死，单雄忠死了。单雄忠这一死，这一箭让李渊射的。你等到最后日锁五龙，李世民、尉迟恭、胡敬德和罗成、秦琼等人在洛阳劝降单雄信呢、啊，你有三寸不烂之舌，伶牙俐齿，巧舌如簧，你能把死人说活了，单雄信也不行啊。原因呢，就是这一箭，你把我大哥射死了，咱们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你想让我去保你李世民，我一想我大哥就死到你爹的手，我怎么

镇那儿待。我要去了保你李世民，岂不是让天下的绿林英雄耻笑我战雄心？那好坏不分呢，啥也不是啊。我250啊，我呀闲言少叙。杜三就看这个二仙庄，怎么能看出内径？这有屯文一个，这都是杨槐树，东南西。以秦琼对二仙庄的了解，我出出进进来来回回已经四五趟了。我每一回来，三兄二弟叔叔大爷跟我秦琼基本都混熟了，那人川流不息，来来往往。今天这也不早也不晚的，这村庄怎么这么清冷啊，连一个人都没有。秦琼就感觉着不对劲，后来就来到了东北角单雄信这个大院。哎呦，表少爷，这就是单雄信你那朋友的家吗？秦琼说是啊。嗨呀，十二个打边的抬头一看，喂，这寺外的群墙就是这大墙，高有一丈五六，清水大墙是一砖到顶，磨砖对缝，挑浆勾缝，上边压着墙屯头，挖着琉璃瓦，碧绿色的。一看这墙这活干的，底跟着皮，上跟着线，前后规节，那墙砌的鱼子儿似的，那缝勾的也好，一个小圆肚。大家这活干的太美了，这是墙。再看看人家这个大门，高有两丈多高，双旗脊的顶上挂着碧绿色的瓦，钢叉铁马，金鸟翎，一应俱全。再看这两行梁的底下，广亮的大门，漆黑的门板，上边砸着碗口大小荷叶菊花钉，外观的形式为三环套月。再看这两个大门这连接处也是砸着菊花钉，这形状为三棱的菱形。哎呀，这活干的太美了，工艺细作。在俩门碰手这儿，就是拉门门环这儿，一对吞口兽。何谓吞口兽？就在狮子脑袋那嘴里口含着金环，你往下再看，这门的两边一边一个抱骨石形成一对。什么叫抱骨石啊？就这一个石头底座，哎，在顶上雕着花啊，这个那个，搁这座顶上是放着一个石，一个鼓，石鼓，那个石头做的鼓，这就证明这家人家会武术。这玩意儿当吹震鼓使，搁这鼓顶上各蹲着一个小石狮子，这玩意儿雕的是太美了。往外边再来一看，门左右各衬一个麒麟，是青铜浇铸。青铜浇铸的麒麟外边就是一个栏杆，这栏杆是汉白玉石的。这个大台阶得有一丈多宽，下边青条石铺就的台阶踏步，层层皆有地面。哎，这大门真好，两边俩是广亮的大门，两边俩是天鼓响的门洞。这门关着，这中间这中门也关着。再看这个栏杆的左右，一面得有十颗门槐，那都有三盆那么粗，拿现在话说多粗啊，35-36公分、40公分那么粗的树，枝叶茂密，在这树与树之间都系好了鹅卵粗细的缆绳。什么叫缆绳？就那粗绳子。说系这玩意干啥呀？因为单雄信这个人广交天下之朋友，有的着急不想吃饭不想住，来到这儿就把马江湖快后系到这缆绳上，办完事出来解开钢绳，飞身上马，加鞭就走，快捷便当，就是干这个用的。在这个大门对个两丈多远有一个大影壁墙，哎呀，这一应俱全，

0: 这湖山呐、和这十二个大别往里边看，只能看着一点点的房子上头。一看里边是房屋高大，金装碧瓦。什么叫金装碧瓦？就是挖瓦的时候你得安瓦桩子，这瓦桩子就是金黄色的琉璃瓦，下边是挖瓦前挖的是碧绿色的瓦，这就叫金装碧瓦。一看这人家了不起，在那个年代你的房上挖金碧辉煌的瓦，朝廷不让啊。单雄信这就有挑衅的意思，就他门前那就是麒麟，一般的百姓你有钱有钱不让你摆，那摆什么石狮子，这可以。这小哥几个看这个，秦琼就纳闷了，单雄信这个大门怎么关着呢？他不对呀。以我对单雄信的了解，他这大门白天是开着的，那人来人往，那二仙庄来到他家办事的人太多了，大白天的街道上一个人都见不着，这大门关的得嘣嘣的，连左右千鼓响的小门洞里那门都锁着。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大英雄秦琼低头思索，这不对呀。以我对单雄信的了解，我要来了，单雄信对不住得知道啊，那得远接近送啊，那得问寒问暖啊，那得早就给我准备好肉山酒海美味佳肴琼浆玉液。今天怎么了？怎么不开门呢？没人迎接我呀。想了半天没办法，把胡三和打边的让他们往后撤一撤，自己这才重新登上台阶，来到这对吞口兽跟前，手拎着金环，啪啪啪啪扣门。拿现在要说扣多长时间？两三分钟，那就不短了。他用的力道非常大，晃晃晃，开门，开门呐！这是一遍，秦琼扣的有点不好意思了，别敲了，这是没人。人哪去了？不对吧？说单雄信不在二仙庄，那家里单府单禄单周单谷单涛单面呢？这都是对我太熟悉的人了，家不能空窑吧？不能走干净了吧？这是怎么回事？这啪啪的又扣，秦琼啊就这么扣门，一气儿就扣了四五遍了。也没人应，这是怎么了？换一句话说，就这种场面，谁遇到了，谁内心也得想事儿，想什么？怎么了呢？单雄信对我有想法了，对我有看法了，我哪儿不对了？我做事错了，哪里得罪了这二员外？这总瓢把子善通善雄信黑白通吃啊，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呢，这又下了台阶，绕了几圈，寻思我还得叫门，啪啪啪啪又来叫门，没人吱声。最后秦琼的内心如同油烹一般的，这是到底咋的了？二员外，我秦琼真是有不对人的地方？思来想去，我没有啊。我始终这颗心都装着二员外啊，二员外，二兄弟，你倒是逮家不逮家呀？没人吱声。另外，我说善轴善谷善套善面啊，你们哥几个在门里没在门里？左一遍右一遍，就听里边的嗷嗷就一嗓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文书咱们说到八里铺二贤庄，秦琼叩门，怎么的也没人应声。后来他就来到门首啊，想一想，单雄信走了，单福也走了，都出去办事。那单轴、单鼓、单套、单面这4个小子是看门的，他们不能走吧？这才又来到门首。我说单轴、单鼓、单套、单面啊，你们哥4个在门里没在门里？就听里边，在门里呢。啊，在门里呢？你怎么不给我开门呢？你是谁呀？不认识你，给你开什么门呢？秦琼一听，真是单轴、单鼓、单套、单面，这声音听出来了，什么玩意儿？不认识我？你们哥4个听不出来我的声音，听不出来，不认识你。你干嘛呀？3番5次的敲门呢？烦了。秦琼这一听更是无里无中啊。为什么这么说呀？往日里我出出进进，那是何等的和气，那是远接近送。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啊。你们哥4个门给我开开，我要进院呐！你们快开门吧，我好进院。我说外边的人呐，你姓啥叫啥？你是干啥的？不认识你就是不认识你，不给你开门你还不明白吗？就不愿意让你进院，你糊涂啥？你是你爷呀！哎呀，秦琼一听这话，心如油烹，如同万把尖刀扎进了肺腑，真是难受。这到底是咋回事？就把秦琼弄得蒙圈了，说不清道不明，这怎么回事？不应该出现的事全都出现了。这才一抽身，就觉着眼前金灯起银灯落，上火了，金花换银花，往前走了几步，就坐在这影壁墙前呢，不登也得坐这儿。内心呢有一股无名的忧愁的感觉就上来了，心中想：二员外呀，二员外，你给二哥开门呗，二哥哪一点不对人了，我还是做不是人的事儿了。二员外，你让二哥明白明白，二哥现在是无里无中啊。那位说了，说秦琼和单雄信的交情人所共知，有口皆碑。说那为啥就不给他开门呢？那当然有原因，水有源，树有根，根在哪里？根就在秦琼驮着这12匹骡子，这骡子顶上驮着垛子，里边包的都是什么东西？清一色的干货，价值连城，就在这儿。说二贤庄知道秦琼回来吗？知道，还不光是今天知道，那哪天知道的？自从打秦琼搁北平一出来，

一到双阳路口，一看奔山西来了，那就知道秦琼非得到二秦庄不可，那就知道秦琼这个骡子身上驮着这些东西都是啥，善雄心不糊涂不傻。我二哥这是要干啥？这是要还人情啊。什么人情？那当初秦琼在山西天堂县谈人命官司，杀人偿命吧，那有啥说的？这是死官司啊。那活拉拉的就让善雄信把死官司给盘活，变成了活官司，托门路找人疏通关系，里里外外那二员外就为了秦琼，就是善雄信拿出来雪花白银五六万两啊，那可不是个小数啊。善雄信能不明白吗？秦琼啊，你现在遇难成形，逢凶化吉了，你现在得好了，你现在有钱了，你是来还我的人情。二哥呀，二哥，你在山东当个班头马快，历城县每个月关你3至5两文银，一家妻儿老小人情往分，尤其是你在朋友跟前你是挥金丝土，

0: 咱的老娘亲日日里倚门而望，盼儿儿你不归，盼子子你不回，是盼得二目昏花，肝肠寸断，有点露骨露相的不太受听，牙一咬心一狠，心中话了，秀英啊，哎，有些事装到肚子里就得了呗。我终究有一天我得回到山东，你我夫妻一场，我怎么能不回去呢？另外来讲，你这你想不想的，你写这上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让他二员外看着，这不笑掉大牙吗？把这封信啪就扔那边了。再一看，有一本《绿林册》三个字，这本小册子钉的滑烫。啥叫滑烫？好啊，桑皮纸的皮儿，16开彩纸。秦琼再仔细看看，没有翻开之前没有别的说的。周开第一篇，我也一看，上边写河北省，啥意思？河北省北路总瓢把子大刀王轩王军可，家住河间府任丘县大王庄，身为绿林的分支总瓢把子，年月日多大岁数，干啥干啥。往下张老三李老四全是这个，每个人的根基，你都是干啥的。这篇翻过去，山东的意思跟头一篇一样，山西的、陕西的、甘肃的、四川的、两广的、武汉，你看，哎呀，秦琼不看这环套八条，一看这个就倒抽一口冷气，这是为什么呀？秦琼明白呀，二员外呀，你这是试探我呀，看我秦琼变没变心。二员外呀，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你二哥我当初说的话，板上钉钉，就到现在，你二哥对你还是一心一意，我岂能出尔反尔啊？我说了话不算，我还是个人吗？你二哥到何时都是你左膀和你的右臂，你别挑理，你别寻思二哥变心了，二哥还是原先你的二哥，你给二哥开门呗。里边厢透出了滴滴的悲伤落泪之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
0: 不能干那不是人的事儿啊！嗨，放心吧，单雄心，你来看。秦琼想到这里，我要不做点让你明白的事儿，我也不叫秦琼。说他要做什么呀？这本《绿林册》，秦琼要拿走，这个单雄心对秦琼的印象就会改变。因为啥？将来以后这玩意儿能成为证据啊！这要拿走就不得了了。秦琼明白这个，急忙搁兜中掏出来火镰、火石、火绒，啪啪一打，迎风一晃着了。

就把这本鹿林车点着了。迎风一晃，这书要散开点着了，迎风一晃，刹那间变为灰烬，把这封信也烧了，留下的就是自己娘亲给自己写的信，他算留下了。这时候啊，就从旁边气坏了这胡三呐、这胡三这个人也是一个心直性梗的人，有话就说，不吐不快呀。胡三就说：“表少爷，表少爷，这院就是你朋友的院，对，刚才搁门顶上露出那个大脑袋就是你的朋友郑氏。你说你这个朋友这么好那么好，你说你我这老远千里迢迢路途遥遥搁北平来看他，那还人家的人情，这是正当防卫呀、那你有恩不报，那不非君子吗？表少爷，咱们来报恩来了，别说别的，就算哪管让咱们进院，凉水温成热水，让咱们喝上一口茶，咱都不图于吃他肉山酒海美味佳肴琼浆玉液，给口水喝也就算是这么个意思了，凉水温成热水，这劲头就到了，我这也服了。你说咱们这么老远，你辛辛苦苦一路上跟我讲你这朋友这么好那么好，到这一看连门都不给开，院都不让你进，你这朋友你要不要又有什么用啊？表少爷，要依我看，这样的朋友有也可没有也可，就这样的朋友你还要他干什么？表少爷，不傻的话咱们就走吧。你看看他是一个跟边的服务人员，气的都说出这话来了。秦琼啊，瞅瞅胡三也没说话，站起身形往前走了几步。此时的秦琼话不成声，泪不成行啊，里边悄无声息。秦琼现在是这样，咱们书中交代，里边的持法灵官也不比秦琼差呀。那心情糟糕到一定程度，高鑫说：“二哥，你别怨我心狠手辣，我不能放你进院呐。我要开开了门进了院，我就十二个善行信，我也说不过你心穷啊。你讲的那一套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哎呀，我怎么能高啥以对你的语言呢？不行，就这么闷着。”胡三说：“表少爷，你还有什么需要办的吗？”秦琼说：“我进不了院，我什么都办不了。”那你还想在这住个一年半载的？咱们家在山东啊，回家吧，你信我话吧。秦琼想了半天，也罢，收拾东西，把心一狠，牙一咬，脚一跺，挑头，这啥？这些骡子莫回，原来的道奔这个二仙庄正北，进天堂县往东去，回山东啊。秦琼这才是把马鞍子又重新检查检查，一莫深二员外呀，我今天来到八里铺二仙庄，嗨，我连个人情都没还上啊，你不让我进院呢，我有何脸面活于人世？但是我有六十来岁的母亲呢，我有你那侄儿亲山呢，我要是没了，他们有何依靠？要不然单雄信，我就撞死在你八里铺二仙庄，青山不倒二员外，绿水长流，咱们他日再见吧。就这样，秦琼领着胡三十二个打边的十二匹骡子就出离了这二仙庄。这段书就叫闭门谢客呀，有些个意思，节目中心内容，总而言之就是表达的单雄信不想让秦琼

把这钱扔到山西，让他拿回去过日子，这也是一番好意。得说啊，为了不让秦琼进这个院，那就很早就商量了好几天，才把这事研究明白。怎么研究呢？第二条妙计就是那个黄包，陆林彻是试探秦琼，一看那吧，秦琼把这陆林彻烧了，把这封书信也烧了，单雄信是心花怒放，二哥是我的好二哥，不可多得的二哥，我二哥对我是真心的。咱们把书撂这儿，还得往前说，秦琼领着12个打边的和胡三就出了天堂县，往哪儿走啊？这得往河北省走啊，山东山西一大片，隔着直隶一趟县，山西省你路过河北省跨境，完了你才能到山东省，它是这么个路程。走了几天，这一日就进了河北省地界。这个地界是什么一个地方？归哪儿管？归河北省河间府任丘县大王庄一带。走着走着，日打西斜，就剩那么一杆子多高。说那一杆子是什么意思？这都是老百姓的语言，我便于让大家能听明白。这杆子，木头杆子还有长有短呢，你这个话就不怎么正宗。总而言之吧，就这太阳离地皮还有2丈多高，他们就进了一座村庄。说这座村庄叫什么庄啊？叫陈家庄。这陈家庄啊，这个地方比2000庄大，人也不少，街道也算挺整齐。他们由西往东，由这路的路北闪出一座店，陈老板是这个店家的主人，在门口看着他们了。哎呀，您住店吧？对对对，住店。有这个单间吗？就是这一个独房套院有没有？有有有有有有，我都牵进马棚喂好了，细草细料，多少钱不必细说了。秦琼那当然是了，这个住店，这样的人为朋友都挥金司徒，能插人别人的事儿吗？这就归到屋里，店掌柜的给拿来了烫脚水、洗脸水、漱口水、净面水，直到这赶路的人都非常辛苦，这脚啊特别辛苦，你搞水泡泡它，完了你躺那休息，它轻松啊。大家伙啊梳洗已毕，这晚餐就上来了。这时候啊，吃完了饭，太阳将要落地皮，还挺快。这个功夫就听到外边有敲锣的声音，说敲锣干嘛呀？锣叫云盘，云盘一响，有人就来到了这3间套院这个院里，窗棂外，谁？这个人，这个人是陈老板，就这个店的掌柜的。敲完锣就说，住店的贵客们、老客们、兄弟哥哥、叔叔大爷，你们听我说，一定要上耳。河间府任丘县就这一带，大王庄这一带不安宁啊，飞贼哪儿都有，毛贼四窜，你们可小心呐。我这个店小力薄，我也没那么厚的底儿，贵重的物件你们保管好，要一旦丢失，本店概不负责，你们小心着。过了一更天，就兴许有人说蹲包头的有没有？有之。放冷箭的有没有？有之。还有的就是实在不行，拉帮结伙，拿着家伙闯进屋就硬抢啊，你们小心点。说这些人还都是损贼，那损到什么？

么程度？哎，你个大布衫子，瞅这衣裳好，能值一分半文的划拉划拉全拿走，什么马匹车辆得劲都赶走，你们要小心，千万注意，保管好，看好，你们要丢了，本店概不负责。这是一遍，一连气就讲了这么三遍。这秦琼就跟胡三说：“胡三呐，咱们这些条框啥大包都抬屋来了，这没问题了。啊，马匹，一会儿我打发俩人出去看着去。咱们这些换班睡觉，换班看着。你看表少爷这么的行不行？”秦琼说：“那就没问题了。”好嘞，秦琼啊，这是攻打闭门谢客，这心里不痛快。一转身，胡三呐，你们要注意，要看好啊！我出去到天井院散散步。哎呀，表少爷，你急需快回。好嘞，秦琼就出离了这个套院，到天井院一看呐，外边也看不着啥，不能东瞅瞅西望望散散心，也不能让心里痛快痛快。一想，我还是出门吧。出了这店房的门，这秦琼就往西走，能走多远？拿现在话说，也就是200多步，没多远。就看前边不远有一趟小横街，秦琼就远瞅着这带，搁那横街慌慌张张，跟头把式离了歪斜，跑出一个50多岁接近60岁的人，一边跑嘛还一边喊什么呢？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有没有人行行好，快救救我的命，再不救我命就让他把我踢死了。诸位你们听听，秦琼这个人好打不平，路要不平他就有人铲了，这个秦琼就是铲不平的人。听到这个，他这火腾往前一上，这么大岁数的人让人撵到这种程度，我看看去，几个箭步就到这条小街跟前，就见着老头出来又往西跑，秦琼紧撵几步就撵上了。哎，这位老伯，您这是，哎呀，你是干啥的？我是住店的，这事儿你能管得了吗？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嗨，现在这个天下呀，这纲常道乱呢。纲常道乱，什么纲常？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这就叫三纲五常。秦琼说：“怎么个纲常道乱？你看君为臣纲，对不对？对，父为子纲，对不对？对，我这就不行了，翻过来了。我不是儿子的纲，而是儿子是爹的纲。”啊，你儿子管着你何止啊，那还要怎么着？他打我啊，他为什么打你啊？嗨，人老了不是，筋骨不饶人了不是，不能干了不是，完了，这个孩子他不务正业呀，吃喝嫖赌抽样样占全，他也不干活，吃不得钱，喝不得钱，是抽不得钱，赌更得钱，对不对啊？对，这赌输了就回家要钱，你不给他就嘟嘟囔囔的骂你，这是一回，两回再回来你不给，伸手就打，抬脚就踢啊！真有这事儿吗？你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就搁原来他这拐道这儿，这趟小道这儿，撵上来一条大汉。身高得有9尺半往外，步足丁丈，肩宽背后马蜂腰粗，是腚大腰憨呐。穿着一身蓝布挂腰，扎着板带，脚底下穿着一双薄底的小靴子，头上边光头没戴帽，往个牛心发转横别着一根骨头簪子，汤骡子脸溜圆的，扫帚眉铜铃眼塌鼻梁鲶鱼嘴。海下稀里波浪的长几根胡须，不多也不长，健步如飞，手里拎着一根小木棍儿，多粗，比这大拇哥得粗一半，就是过去农村人铲地
那个厨缸也就那么样嘛，拿尺寸说有3公分多粗，奔着老头就来了。这老头一看年轻人来了，就躲到了秦琼的身后。这个黑大汉低了腰往上就闯，秦琼就像打篮球打嘎似的，哎哎，我说这位，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要干什么？秦琼说，你为什么打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打上年纪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路要不平就有人铲，这是何等的国法王章。他是你什么人？他我爹呀。你爹你还打吗？你不知道父为子刚吗？什么刚不刚，铁不铁的？你要管闲事？哈哈，这我倒不敢，我倒想问一问你为什么要打你这个爹。我爹呀，我就告诉你，我爹岁数大了，一天叨叨叨叨叨叨，粘他沫子起多高，有用的也说，没用的也说，这个事儿也管，那事儿也管，管的我好烦，我就要揍他啊！把你管烦了，你就揍他，你真打他来的？老头搁身后说：“可不真打来的吧？”削我2个大波溜子，踢我几脚，我看没办法了，跑吧，36计，走为上策。我要再不跑，我要再不走，那就得把我那打死那儿啊！老头说这些话呀，可怜到了极点。秦琼一听啊，这还了得？秦琼广交天下之友，他结交的是有志之士，他最烦的就这些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尤其是像秦琼孝母思专诸，对吧？他对老人的尊敬那就不用说了，你让他看到这打爹的人，你说他本来这心情就不好，让单雄信给来个烧鸡大窝脖去还人情没还了，最后闭门谢客给撵出来了。今天这一场火都殡到这儿来了。像你这样不仁不义，我问你，你还要打？我当然得打他了，我把他打死以后，他就省着跟我俩叨叨叨叨叨叨了，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也省着我烦了。你还要把你爹打死？对，你打不了。你真要管闲事？你哪儿的？哦，不用问了，你满嘴的山东话。你是山东人吧？对，一点你都没说错呀。济南府历城县。哦，你历城人，好，多管闲事是不是啊？我这回不单说管闲事，我就来个一管到底，我看看你能怎么样。这小子一听，哎呀，人都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躲还躲不过来呢，你这找麻烦，我就找这麻烦了，这麻烦我非得找明白，这事儿我非得管管到底。好，我让你管到底。就见这大长骡子脸低了腰，这棍子举起来奔二爷秦琼的头顶，那嗡就一棍子。就这个雕虫小技，面对秦琼来说那就是个玩儿。抢不近身，上右腿举右手，说这干啥呢？这是投降啊？那不是，这叫空手入白刃，也叫空手要夺棍。这棍子往下一落，秦琼的手就贴上了这棍子，胳膊伸得溜直，往下一来，贴着胳膊就到膀梢这溜，搁膀梢子往下抬一来，秦琼这左手就搁右手的肘下往这么一伸，就接住了这个棒头。棒头接住以后往下一压，这右手往下一下就抓住了和这个大汉对手这个地方，往前一抬，后边一压，你给我。这就叫空手夺白刃，就把这个3公分粗左右的木头棍没费吹灰之力就给抢过来了。抢过来有心拿这棍子打他吧，又一想，别摊事儿了，我这个力量要高，这棍打他就行，把他打死。一抬手，肉丢肉，撇出七八丈远，回首秦二爷欺身进步，左手一晃，右手一抬手，咔吧就一个大手头脸。啥叫手头脸啊？就是人们所说那个
大耳雷子

0: 大耳刮子，咔吧，那哪是一下子，左右开弓，啪啪啪，回手上前抓住了他的左手，扒一个背晃，擒拿手法。张飞大便马骑上了，这顿揍，这老头说话了：“山东大汉呐，你别打我儿子了，打得我这心疼。”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华盛顿和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今年5月，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其后，双方经贸团队围绕农业议题开展专业务实的磋商。在此背景下，双方同意在中美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由中国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共同牵头，两国相关监管机构参与。工作组将围绕农产品双向市场准入、监管等问题开展讨论。双方同意在2026年年底前举行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在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湖南、山东、河南、湖北、深圳等地税务部门集中曝光5起依法查处的骗取出口退税案件，同步曝光查处案件过程中发现的税务人员在出口退税管理中存在执法过错等违纪违法行为。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7项建筑材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南非警方27号证实，豪腾省埃库尔胡莱尼市辖区当天中午又发现一具女性遇害者尸体。在此之前，该市今年7月以来已有10名女性遇害，而警方对这一系列凶杀案的调查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上述暴力事件在当地引发对连环杀手的恐慌，警方已关押并起诉了3名嫌疑人。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女子25米气手枪个人决赛，中国选手肖佳瑞轩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在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掌控下，未来三天江南、华南秋老虎持续，湖南中南部、江西、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北部等地将有持续性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不过眼下有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会大面积创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降温过后最低气温20摄氏度线将会抵达江南南部，江南、华南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将有所缓和，最低气温10摄氏度线会向南推进至华北南部，东北、华北不少地方寒凉感显现，公众需关注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谨防感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下午好，我是杨敏。
0: 今天全国铁路大范围上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四条高铁集中开通运营。
1: 四条线路横跨南北，纵贯东西，覆盖华北、东北、西北、华中四大区域，以350公里、250公里不同时速等级的钢铁动脉打破地域时空壁垒，让多地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0: 一日通四线给沿线群众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又如何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本次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纵贯华北平原，沿线跨越众多河流与道路，桥梁占比高，分布密集，整体施工难度较大。建设过程中建成了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中国铁建京港高铁雄商段二标项目负责人王亚辉：
3: 雄商高铁与运营繁忙的京九铁路多次相交，其中任丘特大桥跨京九铁路转体桥是项目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单边桥体长126米，重1.01万吨，是全线的跨度最大的转体桥。我们运用了北斗卫星转体监测系统，实时掌握万吨梁体转体姿态，做到了全程可视化、控制智能化，确保梁体精准就位。
2: 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4: 雄商段

0: 段打通京港大通道北段，有利于雄安新区的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产业以及高端研发等生产性服务业等经济增长级和京津冀十万亿级 GDP 和产业集群式、协同式和涌现式发展。
1: 将视线转向东北边陲，我国最北端的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日正式开通运营。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哈伊高铁是国内首条穿越多年岛状冻土区的高速铁路，建设过程当中，参建人员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填补了多项国内外技术空白，为我国乃至世界高寒地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宝贵经验。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康高铁的开通不仅补齐了陕西米字形高铁网的关键一束，还推动秦巴腹地的安康融入西安一小时都市圈。从安康西站到西安东站最快45分钟即可到达。西康高铁的开通对服务秦巴山区乡村振兴、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0: 西域高铁打通包海京昆通道关键节点，有利于成渝双城经济圈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产业以及现代金融、科技创新等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时空优化和西部40000亿级 GDP 经济体的持续发展。
1: 今天开通运营的宜兴高铁是支线铁路，但它串联起了八纵八横中的两条干线铁路沪渝蓉高铁和郑渝高铁，开通后将会形成沪渝蓉高铁与郑渝高铁的联络通道。武汉到重庆间高铁列车经由宜兴高铁运行后，路径进一步优化，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两地最快3小时54分可达。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4: 专家介绍，此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之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将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那么这次任务科学意义几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6: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5: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

0: 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0: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呢去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1: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0: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2: 正如专家所说，作为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集成了全球最先进的钻采系统，是目前全球钻探能力最强、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智能化水平最高、综合运维成本最低的超深水钻探科考船。
3: 这次梦想号的首秀还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和数据资料，这些样品和数据具体可以为哪些科学问题的破解提供支撑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专家介绍，在钻取硬岩岩芯的过程中，团队发现了大洋红层与绿暗绿色的沉积护层组合，这是什么意思？又有怎样的科学价值？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对研究南海的古环境演化以及当下全球气候变化都具有重要价值。
0: 我们这次钻探的时候看到的最多的就是红层和绿层啊，就分别代表着气候暖和气候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人类啊，也没有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所以呢大自然的调节作用基本上是气候变化的主要的动力。因此呢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些地质的信号去了解为什么它一会儿冷一会儿暖，地球是不是有自己的调节系统，它是怎么调节的，调节的速度是什么样子的，进而影响生物的生存的。这些信号的话可以帮我们去做更多的模拟的工作，来了解地球真实的碳的变化，地球的各种过程是如何调节气候的。
1: 同时团队还在海底以下800多米处碰到了数十米厚的沙泥护层沉积构造，地层伴有明显的生物扰动，

0: 不含有机质，这是我国首次在南海超4000米水深、远离陆地的深部地层中发现该类特征。孙真介绍，这也对研究南海古环境演化等科学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1: 尤其是第二口井的深部啊，就见到了那个地层都特别黑。最开始我们以为这个黑层是因为快要打到玄武岩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火山碎屑。后来呢，做样品清洗的时候，一加了双氧水以后，就大量的冒气泡。这个是富含有机质的一个特征。再拿到显微镜下去看，果然发现了非常多的有机质。然后我们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因为这个区域的水深可能从洋盆开始扩张的时候，它的水深就至少要达到2000米以上了，现今的水深更是达到了4000米。所以在4000米的大洋上，沉积物里竟然富含有机质，这个是远超我们想象的。
0: 而回到涉钻任务的核心科学目标，揭示南海大洋扩张及跃迁的过程，孙真表示，通过这些宝贵岩芯样品及数据资料，科学家们初步观察到南海扩张及跃迁后存在多期大规模火山喷发活动，这为破解南海扩张等核心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实证，有望革新南海形成演化的科学认知。这艘大国重器将继续向幽深洋底求索，为海洋强国建设、地球深部资源开发筑牢硬核根基，也在全球大洋大科学事业的征程上持续注入厚重的中国力量。
2: 之声新闻进行时，
3: 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公务机航班突破400架次，同比增长超30%，增速位居全国特大型空港口岸首位，跨境商务出行持续升温。总台记者吴媚苗报道。
4: 从航班结构看，口岸跨境商务客源更加多元，来源国数量同比去年有所拓宽，增长近40%。马来西亚、美国、俄罗斯等国往来频繁，其中俄罗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客流增速均超75%。跨境商务人员往来也持续升温，今年以来乘公务机出入境白云机场口岸的人员超2440人次，同比增长 36.3%。 其中商务考察、项目洽谈、产业调研等经贸类客流占比超 88%，覆盖新能源汽车、互联网、跨国制造等多条赛道。多数旅客入境后即中转深圳、佛山等大湾区城市开展产业对接。阿曼籍旅客阿尔巴尔瓦尼穆罕默德：
5: 我们是一家阿曼的家族企业，我们喜欢来中国，就是希望寻找拥有高新技术的合作企业。入境广州非常方便，机场效率很高，我来过这里很多次了。我们来开展商务合作，同时也很喜欢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科技实力强劲，是一个很值得到访的地方。
4: 白云机场口岸持续升级公务机通关保障模式，便利各项边检通关措施，单架公务机单次中转可减少地面停靠约1到1.5小时。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五队队长张冰慧：
6: 我们提前引导旅客线上完成入境卡网上填报，实现无纸化通关全覆盖，同时配备多语种执勤民警，适配境外客商沟通需求，推行7×24小时前置审核、随到随检作业模式。
2: 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即将启程，今天夜间到10月1号，它会从北往南，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会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的部分地区降温会在10度左右，并且呢，被会伴有4到6级的偏北风。降温过后，江南及其以北地区的气温普遍会转为偏低的水平，10月1号前后会大范围的刷新立秋以后的气温新低。 那期间，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以及黑龙江等地最低气温会降到

0: 冰点以下。随着冷空气南下，南方的高温闷热天气也会明显的收敛。近两天江南华南还有范围不小的高温闷热持续，30号高温的范围会向南收缩到江南东南部华南一带，10月1号高温将会所剩无几，同时30度以上的范围也会收缩到华南一带。我们继续来关注几个城市，比如说哈尔滨、长春、沈阳、呼和浩特、太原，10月1号前后最低气温都会降到不足5度，北京、石家庄、济南、郑州也会降到10度左右，都会迎来立秋以来最冷的一个早晨。武汉、南京、杭州10月1号到2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左右，最低气温会降到不足20度。南昌近两天还有高温，之后气温逐渐下滑，10月2号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福州、广州今后三天高温持续，进入10月高温也将会退场。那9月底到10月初这股冷空气的影响过后，11假期期间冷空气依然活跃，目前的预报来看，10月4号前后还会有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需要大家保持关注。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郭鹏。
1: 嗯，好的，李可亮。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

0: 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1: 这一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呢？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2: 事件发生后不久，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罗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上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3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罗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作出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发回的报道。
3: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费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费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
4: 俄国防部27号通报，俄军无人机当天凌晨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沃达丰公司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是为乌军提供移动通信、高速互联网和情报数据传输的主要服务商之一。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军后勤和海军设施，包括基辅州一处存储和分配西方国家军事援助的物流中心，敖德萨州一处存储第一视角拦截型无人机的物流中心，位于乌克兰基利亚港的乌克兰东方海军基地司令部、乌国家边防局驻扎点、4座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仓库、码头基础设施，以及一艘驶往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军用和两用货物的干货船等目标。俄罗斯国防部27号午间发布的战报称，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的赫里普内居民点，并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多布罗波利耶市控制了94栋建筑，继续在该市西部和东部区域围剿乌军。过去一天，俄军共打击149处区域乌军使用的交通燃料、能源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车间、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俄防空系统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505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称，俄军在截至27号的一周内对乌发动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他还称，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俄方称红利曼方向获重要战果。继续来听王。

0: 新俊的报道。
1: 泽连斯基27号通过社交媒体称，21号至27号的一周，俄军对乌克兰实施密集打击，累计发射超2200架攻击型无人机，约1650枚航空炸弹及38枚各类导弹，袭击已造成多人伤亡。泽连斯基称，本轮俄军打击范围广泛，覆盖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多个地区，主要袭击目标为住宅、能源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正持续联合欧洲、美国等合作伙伴，强化自身防御能力，同时推进相关外交斡旋工作。泽连斯基27号还表示，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利曼，俄方称红利曼方向的行动中取得重要战果，同时乌军还在扎波罗热、哈尔科夫、苏梅等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泽连斯基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汇报的最新前线局势汇报，从整体态势来看，战场态势朝着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无法对乌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他还表示，已与德拉帕特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提诺·克鲁帕拉26号公开呼吁，对发生在4年前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维修受损管道并重启供气。
0: 恰好在近日，克罗地亚一家法院批准将一名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到德国。北溪案的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预计将在下个月出庭受审。
2: 接下来，北溪案的调查审理进程将如何影响德国与乌克兰的关系？德国选择党缘何为此高调出头？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2022年9月26号，大量天然气从波罗的海海底喷涌而出，连同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三条管线，在同一天内分别发生漏气事故。这场震惊世界的事故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第一个冬季到来之前，随后欧洲度过了一个能源紧缺的寒冬，俄欧关系也因此而雪上加霜。管道泄漏的直接原因很快明确，是人为造成的强烈爆炸。本月18号，经克罗地亚法院批准，即将引渡到德国的一名嫌疑人和目前已经羁押在德国、计划在10月14号出庭受审的另一名同伙，国籍都是乌克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接下来德国主导的调查和追责程序将对德国和乌克兰的关系产生复杂且微妙的影响。
4: 这个事件的性质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呢会影响当事各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其他一些国家呢对于事件性质的认定，以及对于俄乌冲突性质的这个倾向。如果啊未来对于这个相关嫌疑人的这个指向啊继续锁定乌克兰籍的嫌疑人团伙，那显然啊对国际社会的一些国家呀都会带来一些对乌克兰不利的这样一个影响。
3: 根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此前公布的涉案信息，在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中，多名涉案人员涉嫌驾驶一艘帆船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并实施爆破。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制造了这起惊天大案？背后受到何方势力支持？德国等欧洲国家调查了4年，终于即将启动庭审。在崔洪建看来，目前的德国政府恐怕是希望在认定责任时保持某种平衡，承认嫌疑人来自乌克兰，但没有彻底挑明乌克兰政府扮演的角色。
4: 目前德国呢，仍然是在西方国家，尤其在欧洲国家里面，对乌克兰援助力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所以一方面就要援助，另一方面呢，要坚持所谓的司法正义。在这个中间如何保持平衡，我想很大程度上对于德国和乌克兰双方来说啊，实际上也会成为一个外交上啊既合作又博弈的这样一个领域。
3: 9月26号恰逢北溪案发4周年纪念日，德国政府低调处理，在野的德国选择党却高调发声，要求在国际、国家和欧洲层面调查这起恐怖袭击。最近一段时间，德国选择党风头正盛，在多场地方选举中支持率领先， 在全国层面，9月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该党支持率领先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10个百分点。

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分析认为，德国选择党在此时为北溪出头，回应了部分德国选民的期待，但在目前的德国政治格局下，实际影响有限。
1: 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的州议会选举中首次成为这一个州的议会第一大党。那么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是穿越波罗的海，从梅前州的卢布明市进入德国，所以说德国选择党呼吁恢复这个天然气管道的供应，以及对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进行国际调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务实的一种政策的宣示。那么其实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回应了德国选择党领导人魏德尔多次表示想立即恢复从德国进口能源，推动德国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等等这些举措。但是呢，德国选择党现在又没有执政，更多的是向德国内部主流建制派，尤其是向默茨领导的联盟党进行施压。
2: 对于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政府与选择党持不同的立场。恰逢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与德国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首次会见，但双方事后均表示会谈分歧严重，不欢而散。
3: 截至目前，俄罗斯与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的关系依然在谷底徘徊。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5号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
2: 未来，如果俄乌能够实现停火止战，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北溪天然气管道能否再次成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的纽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这场时间选在北溪爆炸事件4周年之际的双边会晤结束之后，俄德外长都没有提及北溪管道的过去与未来，反而是未能到场的德国选择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隔空呼吁，北溪应当被修复、开放并受到保护。在德国执政党内部，基民盟副主席米夏埃尔·克雷奇莫曾在去年5月表示，就重启北溪二天然气管道项目与俄罗斯谈判，可能是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停火的一个切入点。尽管德国总理默茨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贺知稿看来，重建重启北溪的确可以成为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纽带。
1: 德国这几年经济复苏乏力，它背后主要的原因还是能源价格的这种上涨，导致了这种工业竞争力的下降。那么如果德国一直解决不了能源问题的话，它的经济复苏的基础仍将持续薄弱的。所以说，从理性考虑的逻辑来看，恢复天然气管道是德国提振竞争力乃至欧洲提振经济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其实也是德国乃至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一个通道。
0: 但当前以德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真的愿意考虑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吗？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看来，欧洲反而是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4: 为了遏制俄罗斯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西方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并在基辅扶植了一个仇恨俄罗斯的政权。而在意识到自身努力徒劳无功之后，欧洲正千方百计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
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分析指出，到目前为止，欧盟方面似乎坚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在2027年完全与俄罗斯切断能源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建北溪缺乏必要的基本政治条件。
5: 未来一段时期，只要欧盟方面目前的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对俄罗斯的立场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要在技术上重新恢复北溪管道啊，重新恢复欧俄之间的能源联系，应该说缺乏必要的前提条件。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在一些欧洲国家啊，正在推动要尽快修复和俄罗斯的能源联系，其中呢也就包括啊要重启北溪天然气管道。所以当前呢，我想围绕北溪管道的问题呢，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层面或者说欧洲要确保能源安全的问题，而是已经上升到一个欧洲内部的政治斗争的这样。

0: 高度。
1: 最终，北溪爆炸案如何定性，这恐怕将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司法问题。北溪管道是否有必要修复，这恐怕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笔经济账。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2: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3: 啊、哦，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3: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2: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3: 闺女儿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4: 海洋服务站。
8: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海况。那随着台风逐渐远离我国近海沿岸呢，我国沿海会迎来平稳海况。今天到明天白天时间，近海都是轻到中浪为主。具体来看一下，在渤海、黄海北部呢是1.2米以下的轻浪，黄海南部、东海北部、台湾以东洋面有1.5米以下的轻到中浪。巴士海峡、南海和北部湾都是只有轻浪。那近海呢，只有东海南部会有2米左右的中浪出现，明天东海南部的海浪会进一步回落到2米以下。在我国近岸城市海域都是轻浪为主，北部的辽宁、天津、山东近岸海域会受到降水和海雾的影响，能见度在8公里左右，而上海和浙江近岸海域能见度是只有5公里。提醒船只航行要注意加强瞭望，保障安全。预计在本周工作日的3天呢，近海沿岸的平稳海况都会持续，直到30号夜间到1号白天，在东海将会有浪区波动，并且呢，浪区会向台湾海峡延展。总体来看，浪区强度不大，预计对11假日期间的滨海出行影响有限。那具体海况，还请和我们一起密切关注后续的临近海况预报。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8: 嗯，好的，张达逊。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

0: 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二零零

各位听众朋友，伴随着这首好听的《云裳羽衣舞》，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北京时间的15:57，我们要在这个时刻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陪我玩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5: 啊。
1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哎。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8: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那装修费怎么算呢？房子是一方婚前全款个人房产，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出钱装修，房子产权依旧归原房主，不会因为装修变成共有。离婚时房子不分割，但产权方需要给另一方装修残值的经济补偿，不是当初全部装修价，要扣掉折旧损耗。婚后用自己婚前个人存款出钱装修，对对方婚房婚前保留转账记录、付款凭证，离婚时可以要求对方折价补偿，装修费。那婚前财产尽量避免单独，尽量要单独账户，避免和婚后混入同大额出资保留转账记录。婚前房产婚后共同还贷大额装修，产权不会自动变更，但会产生现金补偿。父母赠与房产存款只想给子女的，一定要书面写仅赠与叉叉个人，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有财产可以通过书面夫妻财产约定改变法定归属签字生效。

0: 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那我们再来科普一些结婚相关的法律要点。法定的结婚条件，男的是22周岁，女的是20周岁，双方完全自愿，直系血亲，3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必须民政局登记领证，办酒席不等于结婚。婚姻无效的话，是自始至终没有婚姻效力，重婚啊、近亲结婚没有达到法定的婚龄。那第三，可撤销的婚姻，比如说被迫结婚，可以请求撤诉，一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另一方可以请求撤销婚姻，撤销之后按同居处理，不是离婚。

夫妻互相抚养义务，婚内一方生病没有收入，另一方有义务出钱抚养，拒不履行可以起诉要抚养费。日常生活开销一方单独做买菜日用品小额消费对于对方生效，大额买卖房大额借贷不能单方面代表对方。夫妻共同债务属于共同的债务是双方共同签字的或者另一方事后承认的债务，一方以个人名义借钱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开销的。不属于共同债务的另一方不用偿还的有一方大额的借贷，没有另一方的签字也没有用于家庭生活，第二赌博吸毒产生的债务，第三一方和别人串通虚构的债务。

满足下面任意条件，男方可以请求返还彩礼：第一，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第二，领了结婚证，但是没有在一起共同生活；第三，婚前给彩礼，造成男方家庭生活极度困难的。第二三点必须以离婚为前提才可以要回彩礼。已经领证、长期共同生活，生育子女的，一般不会全额返还彩礼。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候选人的提问，郭家坤表示，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联合国改革发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的选举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此次发布的13项快检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三唑林、百菌青、塞虫芹等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地塞米松、氨乃沁、氟尼辛等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相较于实验室检测，快检方法操作简便、耗时短，可用于农贸批发市场、超市、餐饮单位开展现场快速检测，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早发现、早预警。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推动相关快检技术全面落地应用，持续提高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效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伊朗方面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南非警方28号证实，在南非豪腾省西兰德地区维德拉镇一家酒吧发生的枪击案中，又有一名伤者在医院不治身亡，死亡总人数升至18人。据南非警方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豪腾省西兰德地区、西开普省斯特兰德地区接连发生两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花样游泳比赛今天收官，中国队摘得集体项目金牌，实现在亚运会该项目六连冠。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中国花样游泳队打破日本队多年的垄断，斩获双人集体两枚金牌。此后20年间，花游项目的亚运金牌再无旁落，都归属中国队。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于10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举办。本届大会将围绕自动驾驶技术合作、标准规则协调等重点领域开展高层对话，推动各方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技术协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方面加强交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记者调查，号称一秒入睡的手握睡眠仪真的管用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3: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4: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
3: 展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
4: 这券抢的比较合适，这
5: 哪抢券？
3: 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6: 店铺二维码，图书六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3: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7: 一个是我以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每一种卖个200-300。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3: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7: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余华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3: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8: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或多或少会买几本书，让他们感受到读书的乐趣。
3: 小读者熊若成期待书市能开放更久。
4: 啊，这是你自己选的书？
9: 啊，我选的，很不错，我刚刚翻了一下，很全面。我比较喜欢这类的各种动物，就是我延长一下时间。
3: 从旧书新知到文创破圈，从学术出版到少儿阅读，地坛书市已不只是一场图书交易。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

0: 还在继续。
1: 说是今天就入梦了。晚安，睡着了。晚安，碧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年来，受到失眠困扰的人越来越多，同时睡眠问题还逐渐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不断的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着便携的特点受到了关注。
4: 这类产品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的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6: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在短视频平台上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7: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6: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8: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6: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9: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
6: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
10: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
11: 那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6: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9: 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还有一部分的老年

0: 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2: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1: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3: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文物里的长征，
5: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6: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也得到了补充。
5: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红军二度赤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埃币。
6: 就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埃币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埃币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5: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埃币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八月十八朝，壮观天下无。今天正好是农历八月十八，钱塘江秋季大潮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在沿江的不同点位也有着各自的观赏特色。
2: 在海宁市黄湾镇塔山坝下游河段，淤积的泥沙将潮水切割分流重新汇合，因此啊，这儿常能看到潮水形态的丰富变化。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雨欣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嗯，今天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场景，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3: 好的，那么我今天来到的呢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观潮点。今天是农历的八月十八，是钱塘江一年中通常潮势最盛的一天。那我是在中午十二点左右的时候在现场看到啊，今天的潮水依旧是保持着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姿态向坝身涌来。那和前几日相比呢，这个潮形是更加的饱满有力，白线横江，浩浩汤汤，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线形在推进。而随着它不断的向前，潮水的形态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原本非常完整的一线潮，在接近沙洲区域的时候，首先是出现了一个夹角，随后潮头被沙洲一分为二，而后两股潮水绕过沙洲又重新汇合，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交叉潮的这样一个姿态。而交叉潮继续朝着塔山坝推进，当潮水撞上坝体的那一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地挡住，只留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又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撞击最猛烈的那一下，浪头飞溅起来，白色的水花在空中炸开，形成了一小股的回头潮。那今天的潮势是全年最盛的，所以撞击力道也比前几日更足，水花翻卷的范围也更大。那其实塔山坝这里形成的回头潮也是属于小型的，但是因为八月十八的大潮，让回头潮碰而折的这个折字的力道显得格外的有劲儿，在坝体附近搅出的白色水域也会更宽，然后呢，潮水将继续推进。越过坝头之后，水流会在坝体的背面形成了一个漩涡，就像是江底有一双巨手在不断的搅动着水体一样。那今天因为潮水的力量更足，所以这个漩涡它的旋转速度更急，散的也就更慢。随后呢，整个潮头会越过坝头继续西行，和另外一股潮水在更加宽阔的江面上再次交汇，形成了更大的一股交叉潮。而后他们将继续向连关的方向继续推进。主持人。
2: 好的，雨欣。
1: 那今天呢，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就在百里钱塘盐仓段观测到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轮番上演。接下来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刘畅。刘畅你好。
4: 好的，主持人。
1: 嗯，
4: 我现在我当时所在的位置啊，是海宁老盐仓观场的核心点位回头潮公园这个位置。那今天呢，也是农历的八月十八，我们一直都说这个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所以今天呢，在潮水到来之前，岸边就聚集了非常多在等待的这个回头潮奇观的游客。今天早些时候啊，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的，在以后呀，顺着潮水的方向也有相当大的风，所以今天在老盐仓这个位置的潮水是非常壮观的。大概在中午一点半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完整的见证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潮连接上演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最开始呢，是远处的江面上先出现了一条细细的银白线，若有似无。那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潮水的声音，看到这根白线由远及近的奔涌而来，这就是经典的一线潮，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当潮水推进到老盐仓标志性的660米拦河堤坝的位置的时候，前进的这个汹涌的潮水打在堤坝上是立刻急剧抬升，凌空爆发，十几米高的水花冲天而起，非常像一条从水底探身而起的白鲸，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和掌声。那么在潮水漫过堤坝之后啊，又迅猛地被这个堤坝挡了回来，去翻涌对冲和另外一边翻涌而来的

0: 场的状态，现场的游客也是热情持续高涨，掌声不断，大家都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壮观天下无的钱塘秋沼，特别是今天啊，还能够非常难得的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冲天潮，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现场的这个整体的氛围呢，也是热闹有序，氛围感拉满的。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刘畅。
2: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3: 嗯，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气温。本周将会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自北向南影响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北方很多地方的天气会随之进一步的转凉，而江南华南九月底呢还需要防范高温暑热，十月初冷空气南下，暑热将会消退。预计这股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今后几天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很多地方，无论是最高气温还是最低气温，都会陆续的创出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城市当中，比如说呼和浩特、北京、沈阳、太原，十月一号最低气温都会降到个位数字，早晚时段寒意加重，早出晚归要多穿一些才行。而南昌今明两天还有高温，之后气温逐渐的下滑，十月二号最高气温会降到只有25度。福州、广州今后三天高温持续，进入十月高温也将会退场，秋老虎终于要离开了。好的，天气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2: 好的，李可亮。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经过3天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越南工兵连轮换运输任务。自部署以来，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常态化承担兵力轮换、物资投送、空中侦察、应急救援等多样化任务。当地时间28号8点，C954 列车平稳驶出老挝墨丁站，标志着中老铁路老挝段墨丁至万象城际列车顺利首发。老中铁路有限公司表示，该城际列车的开行将进一步完善中老铁路老挝段客运网络，丰富老挝民众出行选择，助力沿线文旅产业发展，为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支撑。时隔2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当地时间27号再次迎来中国大熊猫，当地民众纷纷表示热切期待见到大熊猫，延续20多年的熊猫情。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

元开启为期十年的旅居生活。大熊猫抵达后，亚特兰大动物园网站很快发布公告，在公园入口处张贴大熊猫抵达的信息和有关海报。有游客表示，过去两年大家非常想念大熊猫，大熊猫象征着美中两国的友谊，两国之间通过大熊猫加强交流，这对美中人民无疑是件好事。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服务于乌军的物流和通信中心、港口基础设施，此外敖德萨地区一处此前用于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物流中心也被击中。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单决赛将于今天19点30分打响，中国选手林诗栋对阵王楚钦。此刻提示，记者从重庆市水利局获悉，今天重庆东北部持续强降雨天气，长江委水文上游局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沿河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需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成果发布。
1: 一案说法，未成年时侵犯他人隐私权，责任该由当事人自己承担。
0: 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3: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戴琪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2: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4: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2: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5: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2: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3: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

0: 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2: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1: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3: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280万元现金，2个大行李箱，就差一步，这笔钱就要落入骗子的口袋了。近日，广州的侯女士因亲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竟准备一次性取出全部积蓄进行投资升级。面对警方的上门劝阻，她非但不听，甚至表示要每天取5万。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骗局？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的报道。
6: 近日，广州黄浦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浦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7: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6: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浦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7: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 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6: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百万元，七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8: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啊，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哇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很明显的，你退得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
6: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保持稳定。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全国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48个监测站，对四大海域及长江、黄河等重要流域开展渔业资源调查，对164个重要渔业水域开展渔业水质、沉积物、浮游生物等18项指标常规监测。公报显示，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砷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海洋重要渔业水域化学需氧量、石油类超标面积比例分别下降 59.3%、45.7%。内陆重要渔业水域石油类下降 34.6%。公报首次列入四大海域和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渔业资源状况，并分析“十四五”变化趋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确保今冬明春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我国天然气供应平稳有

有序，有效克服国际市场资源剧烈波动的外部环境影响。但采暖季天然气保供工作仍面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以及自然灾害、极端天气等挑战。为此，上游供气企业要大力增储上产，立足国内强化增产增供，加快筑气进度，确保地下储气库满库入冬，沿海 LNG 储罐处于高液位，作息作时应急预案兜住自身市场保供底线。国家管网集团要抓好重大工程建设，确保天然气基础设施按时投用。河北等省要加强供需协调，确保迎峰度冬期间天然气供应量足价稳。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代理州长叶戈尔·科瓦尔丘克28号在社交平台发文说，该州一处桥梁遭无人机袭击后坍塌，造成10节普通车厢与18节厂车脱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科瓦尔丘克表示，相关铁路基础设施因袭击受损，列车运行临时中断。俄国民禁卫军人员勘察现场后将开始修复工作。根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7号发布的数据，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 7.4 万巴勒斯坦人死亡，伤者总数超过 17.5 万人。数据还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有14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超过4900人受伤。亚运快报，今晚6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双决赛刚刚开赛，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度左右，并伴有4到6级偏北风，降雨带有所南压，西北地区东南部、华西地区、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和南部、华南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晚高峰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将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锋线瞭望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维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有记者提问，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华盛顿会晤，中方如何评价此次访问？
1: 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5: 9月23日至25日，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成功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就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

0: 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针对有关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候选人的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的选举过程。
0: 联合国秘书长选举关系到联合国改革发展和会员国切身利益，中方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选出一位恪守宪章、能力出众、公道正派、履职担当的新任秘书长。中方将同有关各方一道，以负责任态度参与秘书长选举过程。
2: 风现官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3: 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在黄岩岛周边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了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项目。这场联合演训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实施的？又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号？请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蔡子涵的报道。
4: 这里是华南某军用机场，我身后的无人机即将飞赴黄岩岛周边空域执行海空侦察任务。
5: 这次联合演训中出动的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高空大型无人侦察机无侦七格外引人注目。无侦顾名思义就是无人侦察机，用于战略侦察和战术侦察，主要执行边境侦察、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巡逻、重点地区监视等任务。中国之声风现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此次联合演训派出无侦七无人机，正是看中了它具有高效能飞行、精准侦察能力等性能优势。这与演训中对南海广阔海域持续监视、快速捕获目标并引导打击的实战需求高度匹配。
6: 无侦七的特点是飞得高，采用的是一种连接翼的设计，就是把两个细长的机翼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框形结构，从而保证这两个细长的机翼的结构强度都比较大。因此我们这款战略级的高空无人侦察机飞行高度是在19000到20000米区间，站得高看得远，它视角就更大，探测的目标呢也就更多一些。再一个呢，它飞行速度要高，起飞之后能够迅速的抵达需要侦察的区域，快速的投入侦察监视任务。作为一款战略级高空无人侦察机，它配备有非常先进的光电系统，才能够在白天黑夜都能对地面、海面上的目标进行精准探测、跟踪和观察。当然它还有可能配备合成孔径雷达，那就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探测地面或海面的目标了。这两套系统或者多套系统配合使用，就能保证这款无人侦察机能够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都能精准地对相关区域的目标进行严密的监视和观察。
5: 无侦七早在2024年11月的第15届中国航展上就吸引了无数目光。当时无侦七无人机全程自主飞行，跨越多省，并自主降落在广东珠海金湾机场。这是大型无人机首次以这种方式进入航展现场参加静态展示，展现出了强悍的远程导航、卫星通信和自动控制能力。傅前绍认为，以无侦七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人装备，近年来都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任务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和震慑力。
6: 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的提升，很多重型战斗机都可以飞到南海进行相关的巡逻，但是战斗机飞行速度比较高，留空时间相对比较短，因此我们还需要有一些长航时的能够长时间在南海地区上空进行侦察监视的这些平台。那么无侦七呢是一个比较好选择。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远程侦察无人机能够执行相应的使命任务，比如我们可以提供出口的彩虹系列无人机、翼龙系列无人机以及双尾蝎系列无人机。可以说在无人机体系里面，我们已经形成了配套的装备，既有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的平台，也有能够执行长航时战场监视和打击的平台。
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无侦七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预警机和海面作战平台组成一套完整的海。
7: 有人的大

0: 型平台，它的安全性要低于无侦期，所以它可能跟无侦期搭配，也就是无侦期更接近战场环境，更接近这个前线，而预警机在相对安全的空域等待，它相当于一个中转站。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双向数据合成，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过程。那么系统对抗当中，双方在这个格斗期间最在乎的就是数据的准确性。那么这个数据的准确性可能有双重核实，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双保险，它采集数据处理数据更加有安全性，防止对方进行相关的数据投毒。
1: 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方向采取一系列动作，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筛选炒作，严重违背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了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国防大学张弛指出，在此背景之下，中方组织联合演训指向鲜明，是针对菲律宾，是对其持续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加大对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的维权执法管控力度，检验提升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2: 菲律宾利用担任东盟防长扩大会海上安全专家组共同主席国的机会，全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裹挟相关国家在中国黄岩岛附近海空同意搞联合军演，本质上是披着安全合作的外衣，对中方进行侵权挑衅、筛选炒作的一场闹剧。非防以外闹海，兴风作浪，只会推高南海紧张局势，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不折不扣的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搞拉帮结派，引入外部势力，只会适得其反。事实也一再证明，试图借助外部势力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以外闹海，得不偿失。引狼入室，终遭反噬。中方组织此次演练，维权维稳正当必要。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一次中国军警力量在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正当、专业、规范，是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也是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正义之举。
1: 张弛介绍，这次演习从力量上看，包括了军队和海警两大力量，军警协同形成多维度射压；从装备上看，包括了空中和海上的一系列先进装备，强化立体风控，使对方的挑衅举动无所遁形；从时机上看，既是对非方恶意挑衅的及时回击，又是对我们军队和海警战备水平的实战化检验，充分表明军队和海警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能战，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
2: 这次演习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对菲方划线立规，就是要让他清醒认识到在中方正当的主权权益、坚定的维权决心和强大的维权能力面前，无论他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非法图谋，都不可能得逞。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军警力量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以外闹海挑衅滋事的行径，绝不让任何祸乱南海的图谋得逞。若非方执迷不悟、一意孤行、继续挑衅，中方必将奉陪到底，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反制，到头来非方只会求锤得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 晚高峰观军情。
4: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重启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同样是在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基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也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那么美伊谈判能否如期展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5: 据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预计本周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提议，并暗示将在11月中期选举结束后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据了解，伊朗此前表示，如果美方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伊朗将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同样在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外称，伊朗已做好与美国重开 开战事的准备，但也表示随时准备进行外交接触，并强调这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0: 选择。针对美伊反复摇摆的表态，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
1: 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手里也没有太多的牌来打出来。特朗普一会儿说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这场冲突，一会儿又说中期选举之后呢对伊朗进行重新的全面打击，这都是一些外交辞令而已。美国现在很难呢对伊朗发起有效的军事进攻，即使是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呢也没有让伊朗屈服。那么伊朗方面来看的话，越战越勇，从最初的比方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关闭，后来封锁，那么现在要跟阿曼呢进行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些具体安排，所以伊朗它的目标呢逐渐的变强变大，还要把美国驱离出中东，所以在当前形势下的话，伊朗似乎呢在战场上在外交层面呢更有游刃有余的这种空间。
0: 针对美伊将要举行的新一轮间接对话，卡塔尔等调解方正在斡旋，但美伊在关键问题上仍存在巨大分歧。伊朗重点关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并要求美方解除对伊海上封锁，美国则要求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在滕建群看来，即便谈判能如期举行，双方也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1: 美国主要的诉求呢就是要伊朗放弃核能力，而伊朗在对美国讨价还价方面呢，它四个条件呢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第一个，让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第二个呢，让美国解除对于伊朗海外资产冻结；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外海的封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不要再对伊朗有联系的一些非政府武装呢进行打击。对于伊朗来说的话，不太可能做出让步。从双方做出妥协的相应条件来看的话，是非常不成熟的，所以接下来谈判呢，应该说呢，可能还是走形式。如果说美国要让伊朗改朝换代这样一些目标不改变的话，我相信伊朗呢，不太可能回到谈判桌上跟美国呢达成真正的停火协议或者协定。
0: 当前美伊对峙已持续七个月，外交对话与军事对抗轮番上演，国际社会高度关切美伊局势将会走向可控谈判，还是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重启战事。滕建群分析认为，特朗普的真实诉求是体面撤出冲突，而伊朗则利用美国国内政治压力顺势博弈。
1: 从今年2月28号特朗普至少有14次公开的表示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到最后时刻都踩了刹车。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手里没有太多的兵力兵器，所以呢，他现在一方面做出一系列的外交姿态，比方说要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战冲突，或者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压，还是给国内选民看的。现在特朗普最想要的一个成果呢，就是体面的从这场冲突当中撤出。但是伊朗呢，也看到了美国国内政治以及特朗普的这诉求，不可能呢轻易的放过美国，放过特朗普。那么伊朗呢会乘胜追击，在驱离美国出中东以及对于地区代理人的一些扶持呢会加大力度，那么在军事上呢还会继续加大导弹和无人机的使用，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也会呢做出一系列的新的动作，同时呢还会向也门胡塞武装呢提供更多的支持。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胡塞武装呢已经对曼德海峡呢形成了有效的封锁。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动态。亚运会乒乓球项目女双决赛目前正在进行当中，中国组合王曼玉蒯曼对阵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有关这场比赛的实时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最新的赛况。
5: 这场比赛呢现在进行到了第三局，在前两局的比赛当中呢，中国组合王曼玉和蒯曼现在是2-0领先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 那么其实从硬实力和关键分来讲呢，我觉得我们还是占上风的。但日本组合和他们的这场对决，我觉得他们也有自己技术流打法的一个特点，特别是他们的速度。所以呢，在赛前大家觉得这是一场非常接近的五五开的较量。那么第一局呢，款曼和王曼玉进入健状态还是很快的，11-0强势拿下。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开局这么顺。我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细节做得比较好，尤其是第一。

0: 那多拍拿下，让蒯曼和王曼玉占据了气势上的上风。那第二局呢，王曼玉和蒯曼他们是通过线路的选择来压着对手，依然是在开局的时候还是领先了很多分。但这局的中段呢，张文美和的反手位进攻加强了质量，把比分拉到8-8，之后呢双方又打成9-9。日本组合其实是先拿到了局点，双曼组合挽救了一个局点，随后呢双方又打到11-1，最后还是王曼玉和蒯曼从实力的厚度上更深，最终有惊无险失，13-11拿下了这一局。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两对组合还是可以对到一起去的，因为这两对组合他们都是一左一右的经典搭配。那么从我们的角度上来说呢，那蒯曼是左手控台内，负责用落点和旋转来做球，那王曼玉呢是坐镇中远台，凭借顶级的相持厚度和反手的质量形成一个兜底和强攻。那么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呢，他们也是一左一右，那么早田是左手，美和呢是右手，但是刚才我说了他们更快，张本美和他的近台反手拧拉起板特别快，负责抢攻，早田希娜呢在中远台的左手覆盖面积还是很大的，负责补板和相持。但是从目前的情况上来讲呢，我觉得我们中国选手至少在能力上还是更胜一筹。那么日本队这边呢，我觉得早田希娜其实打了两局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可能也跟他左手手腕的伤势是有关系的。这场比赛看起来中国队能够拿下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文。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 明天下午，中国气象局将发布11假期天气预报及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
3: 明晚，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将在长沙举行。
1: 明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
3: 体育方面，明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羽毛球单项决赛日，将决出混双、女双、男双、女单、男单五枚金牌。
1: 亚运会女足两场半决赛明天打响，中国女足将迎战朝鲜女足。
3: 国际方面，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

0: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2: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

0: 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

0: 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3: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6: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
7: 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 持续用。

0: 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9月28号，国务院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2: 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

0: 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

0: 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中央企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1至8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10,000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0,000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
2: 中央企业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
0: 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分行业看，1至8月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在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5.3倍和1.0倍。
3: 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经营主体的活力呢逐渐的释放，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内外需协同发力，将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4: 今天我国四条高铁开通运营，新增高铁运营里程1100多公里，为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5: 京港高铁雄山段开通，由北京首发的高3935次列车正在驶离北京西站的站台。
0: 京港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一纵，全长552公里的雄安至商丘段开通运营，距离京港高铁全线贯通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天同时开通运营的还有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湖北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线分别跨越华北、东北、关中、陕南和鄂西地区，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网的通达性和辐射性，更加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6: 正好赶着是马上到十一假期，现在这个高铁通了之后，感觉去南方特别的方便了。
0: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月均投资额达640亿元，八纵八横高铁网建成率已达86%，多个地级市和县区迈入高铁时代。
7: 高铁正以更快的速度连接城市与县域、枢纽与腹地，将重塑区域交通发展和经济建设新格局，有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跨区域产业转移，促进沿线旅游等产业开发。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

0: 号大洋钻探船于近期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梦想号是全球唯一具备11000米钻探能力的大洋钻探船，具备全海域全天候作业能力。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洋盆取得了宝贵的岩心样品和数据资料。
2: 这个就是梦想号在这个航次所采集的来自深海的岩心样本。我们看这个水深呢是超过了4044米，
3: 岩心当中留下了非常多的生物活动的这个迹象，为我们去了解多大的岩浆量喷发会造成多长时间尺度的多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灭绝事件都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1: 梦想号在本航次中的最大钻探深度达到了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深海钻探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
4: 通过这一次我们开展这个实钻作业，检验了从设计之初梦想号采用的这种小吨位模块化多功能这种设计理念的优越性。
1: 后续梦想号将按计划开展科技攻关航次任务，推动深海关键装备的研发应用。今天上午，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昨晚在上海闭幕，1385名来自全球的选手齐聚赛场激烈竞技。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了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全面展现了中国技能人才的实力。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21岁的曾晨荣获了无人机系统项目的金牌，他在比赛中要兼具工程师、编程员、飞手等多重身份，对综合专业能力有着极高要求。虽然无人机系统是世赛的一个新赛项，但曾晨所在的技师学院开办这个专业已经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我国无人机产业的领先发展成为他们的坚实支撑。
6: 我们的设施设备、我们的相关的一个应用场景是非常完善的，并且我们的一些前沿的一些企业和一些科研机构也在做我们无人机方向一些探索，会让我们有个更明确的方向。
1: 本届世赛，中国选手不仅在无人机系统等7项新增赛项中荣获6枚金牌，并且在精密加工、建筑技术等传统项目领域也保持了高水平竞技状态。数控体项目，中国曾经取得5连冠。本届赛事项目标准全面升级，设备由3轴迭代为5轴，加工材料工艺难度同步提升。赛场上，中国选手李卓平凝神专注，成功夺取该项目冠军，这也是中国队连续6届蝉联此项目的冠军。作为李卓平的教练，第44届世赛数控体项目冠军杨登辉很感慨。
7: 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来到我们技能人才队伍里面。
1: 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134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亮眼的成绩背后，是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人才队伍。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跳水赛场，林珊、龙一平分获女子1米跳板金银牌，王松源夺得男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比赛，中国队夺得女子25米气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夺得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比赛今天全部完赛，中国队成功卫冕集体项目冠军，实现该项目亚运会6连冠。

0: 田径赛场，中国队掀起夺金热潮。女子标枪决赛，18岁小将闫子仪以70米46的成绩刷新亚运会纪录夺冠。女子跳远决赛，黄盈盈夺得金牌，谭梦怡获得铜牌。男子110米栏决赛，陈元将夺得冠军。冯斌、姜志超包揽女子铁饼金银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比赛中，黄友正林诗栋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男双金牌。王曼玉、孙颖莎包揽女单金银牌。农历8月18，钱塘江大潮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期。今天中午，大潮以一线潮姿态涌向塔山坝，把江面一分为二，在隆隆巨响中浩荡向前。在塔山坝上游梁家墩处，受河道走向与沙洲影响，江潮形成壮美的交叉潮。12:52，大潮抵达海宁岩关观潮圣地公园，战鳌塔下白练横江一路奔涌，随后潮水扑向老岩仓，撞击大坝后腾空翻涌，回旋激荡，形成气势磅礴的回头潮、冲天潮。今年的钱塘江大潮有了新变化，在老岩仓大坝上游，3座新建成的钉坝深入江中，消能防冲的同时，也让潮涌更加壮阔，更具观赏性。今天海宁段沿线有12.2万游客争睹大潮的壮观景象。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中国渔业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显示，2025年我国渔业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所有监测水域锌、铅、汞和砷指标监测浓度均优于评价标准。记者从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万家寨水库昨天开始转入发电运用，标志着2026年度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正式结束。本次联合排沙调度9月12号开始，合计排沙1.11亿吨。今天，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7部门公布2026年10名全国乡村工匠宣传选术对象。2023年我国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以来，已累计培育乡村工匠超13万人。覆盖编织扎制、剪纸刻绘等14个技艺门类和领域，帮助500多万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前海合作区进出口总值7889亿元，同比增长62.9%，创历史同期新高。进出口货物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消费品、电子及新能源机电产品为主。教育部、关工委深入推进新时代好少年，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新人主题读书活动，通过开展老少共读红军长征主题图书、探访红色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感悟伟大长征精神，活动带动超500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今天，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围绕“人礼天下，和合大同”这一主题展开，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福建漳州圣碑与元代沉船考古17223件出水文物今天正式移交给漳州市博物馆等收藏单位，为出土出水文物移交规范化工作提供示范样本。该遗址发现以元代龙泉青瓷为主的大批遗存，填补了元代海船研究空白。电视剧《爱在山海间》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从医疗援藏角度讴歌了民族大团结的时代主题。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扶霜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随后他们被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进行约1个月的常规检疫隔离。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2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并帮助他们进行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以尽快适应新环境。 美国民众热情欢迎平平和福双到来。
2: 我特别兴奋，等大熊猫可以与游客见面后，我一定带着孩子来看。
3: 特别兴奋，真的特别兴奋。我妻子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大熊猫，她肯定也会特别高兴，终于有机会看大熊猫了。一个月后，我们一定会来看它们。
0: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福双为雌性，均出生于2020年。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0: 他们各社会群体保持团结。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美军使用的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的数十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未透露逮捕行动是否与费尔福德基地有关。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连日来，风暴天气席卷美国东北部海滨地区。
1: 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李小青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全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逾期应收款项清收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召开。全省群众文艺展演展播靖远县东湾镇农民丰收节专场文艺汇演精彩上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24日，县委书记李小青检查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在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的基础上，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深化绿色矿山建设，科学有序组织生产运营，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李小青先后来到靖远森荣矿业工贸有限公司、靖远王家山煤业贸易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检查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和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李小青强调，非煤矿山开采作业规范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抓手，企业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严守安全底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对照排查整治问题清单，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工作，逐项核查整改成效，杜绝隐患反弹回潮，从严从实、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聚焦重点抓管控，紧盯边坡稳定、机械作业、暴雨防汛、运输通行四大高风险环节，强化边坡日常巡查监测，完善排水疏排体系，严守开采安全红线，要夯实基础抓规范，严格落实露天矿山安全规程和行业规章制度，规范设备运维、现场作业、台账资料管理，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层层压实岗位责任，织密矿山安全防护网络，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监管服务并举，常态化开展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要求，多措并举筑牢安全屏障。县领导顾炳森参加检查。9月23日，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逾期应收款项及到户产业扶持资金清收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重要论述，解读清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听取县农业农村局及部分乡镇清收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农村集体三资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家底子，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当前，全县清收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各乡镇各部门要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清收工作的紧迫性和严肃性，把专项行动摆在当前农村工作突出位置，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摸清底数，严格对照方案确定的清缴范围，对辖区内所有村集体经济组织逾期应收款项、出借实物资产、账外隐性债权以及到户产业扶持资金开展拉网式、

0: 穿透式复合排查，做到账证相符、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建立全县统一的逾期账款动态管理台账，确保排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规范。要分类施策，依法清收，结合辖区实际逐笔制定清收方案，坚持能收尽收，落实四议两公开，做到全程留痕、公开公示。会议强调，要加强村级资金资产日常监管，定期核查应收款项台账，对未收回款项及时跟进催收，变被动清收为主动管控。要严格执行集体资金管理办法，常态化公开台账，催收进展，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要紧盯关键时间节点，倒排工期，逐村逐笔推进，对恶意隐匿资产、逃避债务等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各部门要协同配合，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监督，深挖长期挂账背后的违纪违法问题，以铁的纪律保障清收工作落地见效。县领导李彪、曹怀瑞、安清民、马宝景、苟三海、赵新科以及县法院代院长魏小龙参加会议。全省群众文艺展演展播，靖远县东湾镇农民丰收节专场文艺汇演精彩上演，金秋送爽，硕果飘香，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礼赞农耕丰收成果，助力和美乡村建设。9月23日全省群众文艺展演展播，靖远县东湾镇农民丰收节专场文艺汇演在东湾镇精彩启幕，整场演出以丰收为底色，以文化为载体，汇聚乡土文艺力量，演绎乡村振兴新风貌，为当地群众献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聚民心的文化盛宴。演出在欢快热烈的歌舞节目中拉开帷幕，悠扬的民歌、灵动的舞蹈、韵味十足的器乐表演轮番登场，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紧扣丰收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村民勤劳质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全方位呈现出东湾镇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群众安居乐业的丰收新图景。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群众欢聚一堂，共享丰收喜悦，共赏文艺佳作。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展演、民俗文化传承、丰收主题活动，深挖乡土文化资源，厚植乡村文明底蕴，以文化润乡土，以文艺聚民心，为全县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浓厚文化动能。
1: 中秋将至，月圆情浓，在靖远，一年一度制作花馍馍的民俗如约开启。靖远花馍制作工坊里一派忙碌景象，一个个造型精巧的花馍新鲜出炉，柿子、福袋、石榴、葫芦等造型栩栩如生，色彩温润，把面食做成了别致的艺术品。揉面、塑形、点缀、蒸制，每一道工序全部手工完成，手艺人凭着一双巧手将普通面团塑成寓意吉祥的模样。柿子花馍寓意事事如意，福袋象征纳福聚财，传统花馍承载着本地代代相传的民俗文化。过去逢年过节，家家户户蒸花馍，用来庆贺佳节，寄托心愿。如今，老手艺不断创新，在保留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丰富造型款式，把花馍做成深受大家喜爱的节日特色美食。8月15，馍香待客。在靖远民俗里，中秋花馍馍既是自家赏月吃食，也是走亲访友的节日礼赠。夜幕月圆之时，摆上果盘，切一块花馍馍，就一壶罐罐茶，一家人围坐赏月，便是独属于靖远人的中秋仪式感。一块花馍馍装的是烟火滋味，寄托的是阖家团圆、岁岁安康的美好祈愿。如今这份老民俗依旧生生不息，农家家家户户过节自制，面点作坊也加紧赶制中秋花馍馍，传统手艺被更多年轻人熟知。小小花馍馍留住的不仅是舌尖上的家乡味道， 更是黄河岸边代代相传的中秋民俗文化，让乡土温情随一轮明月代代流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老婆，
4: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秦琼住进了陈家庄的陈家老店，大街上散心，碰着儿子打爹。你说秦琼把他这个不孝之子摁到地上，又要继续打。这老头子，你说他见种不见种？山东大汉呐，你别打了，打两下子就行了呗。你打的我这个心疼啊，你好歹虎毒都不吃子，那是我儿子。秦琼这一听啊，你儿子打你，你挺着，踢你你就跑，替你出气，我打你这儿子你还心疼。你说这玩意儿，我这忙帮的，这不就叫连憋气带窝火，王八掉灰堆里头。这老头子说着还不算，上前拉住秦琼往一边拉就拽，他这个不孝之子搁底下挣不出去了，抬腿就跑，跑出3-4丈远，用手点指着秦琼，山东大汉，好，今天你把我打了，你等着，我一个人打不过你，俩打不过你，仨打不过你，我找个7个8，为什么呢？我这是呢。气得一跺脚，一转身走了。咱不说老头和他这不孝的儿子哪去了，咱们说秦琼由原来这个道就回到了陈家老店，陈老板这个旅店。刚进大门，上屋就他们住这套院，胡三哥里边一股神就出来了。哎呀，表少爷，表少爷，怎么了？可不好了。怎么的呀？你干啥去了？人家店掌柜的左一声说你们小心，右一声说你们小心。怎么了？咱们那些个条筐大包骡子和你那黄骠马书童年啥都没剩，都让人家给弄去了。谁给弄去了？得有30-40人呢。你走了以后不多一时，那就前后窗户堵住往屋里窜。我们几个不是他们对手，这几个小子下手这狠呐，皮着不吃耐吃不吃，都给我们削放片了。最后高人看着我们，就打着后窗户往出扔着包，那边把那后帐子给推开了，骡子马都搁那儿走了，包周到骡子身上，人家牵走了。最后一看走利索了，我说表少爷，这才把我们几个放了，走多半天了，现在啊也好一阵了，那咋不撵不赶呢？这时候呢，店掌柜的陈老板就过来了，你们这院发生了什么？别说了，东西丢了，你看看，我敲锣打鼓的告诉你们， 蹲包头的有

0: 放冷箭的有之，进屋明抢的还有，另外这帮人还损贼呢，不管你马匹骡子驴合着是你这什么东西，看上眼来能值两个钱就抢啊，怎么样，抢多少去，啥都没剩，都给抢去了，连马带兵刃都给抢跑了。秦琼就说呀，哎呀，这也怨你不得，那你怨我啥呀，本店是概不负责，我告诉你们看好个人的贵重物品，不是一遍三遍，对不对，对，这不怨你。这位老伯呀，怎么着，我能不能打听打听，我借问一声，你们这附近你能不能知道哪儿嘎达有干这行的人，你要知道你告诉我一声，我去找他。哎呀，那怎么着，要不得哪有贼窝子，你告诉我也中。哎呀，我那娘啊，店掌柜的说，山东大汉，你这不瞪眼睛刷瞎话吗，别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敢告诉你吗，我真要告诉了你，山东大汉，我问你，我说这贼窝在哪儿在哪儿，你去了，你把他们缴了，抓捕了，把东西要回来了，对对吧，哎，那对，如果你们走了以后，你们走了我能不能走啊，我往哪儿走，我这店房我扛不走，我也背不走，我还得干吧。早早晚晚这帮人啊，那黑得很呢，心狠手辣，来到我这儿，我能不能好，就问你，我说陈老板呀，谁让你嘴尖舌快，你怎么跟我说的啊，怎么就把我们这帮人你都抖露出去了，你说怎么办吧，那就得找我小脚，找我别扭，我好得了吗，轻者打我个筋断骨折，重一重我这老命就没了，我敢跟你说吗，我就明知道哪有我也不敢跟你说，你们要是那啥就拿好主意，赶紧撒下人马，四外你们就找吧。秦琼一听啊，也真是这么回事，你硬逼着人家店家，人店家告诉过你，你好好看着，不逼上哪儿找，就得自己找，就告诉这个胡三，你领着两个弟兄就在陈家庄一左一右屯的边上，庄屯的边缘，你们找，好嘞，我呀让开屯子一里地，我搁这绕圈我撵，这就这么分配下去了，离开这庄村一里地，你绕这一大圈也不近呐。再说那也没有这余路，高低起伏都不平，你等秦琼啊绕回来这一圈回来，你看是时间不长，这就是连儿子打爹再干什么，就二更多天了，拿着现在花是九点多钟，秦琼回来了，这帮打边的也就早都回来了。哎呀，秦琼一看呐，问找着没，没有，你们休息吧，我再找。那怎么找啊，我再往远点走，再来一圈呗。秦琼就这么一圈一圈的找，找了四五圈也没有什么消息，一想这怎么办呢，拉倒，这不行，我还得继续找，压着外圈，这时候又要叩头了。再看前边树木狼林呐，此时的天光东边亮了，一宿，这一亮了，雾蒙蒙的也看不真。秦琼正往前走，这树林里面好像有动静，嗯，还不少这动静，就听咔哧咔哧咔哧，这什么呢？秦琼啊，高抬腿，慢落
1: 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秦琼找骡子，找垛子，找黄骠马，背着金石孟奔罗石信指引，就闯进了大王庄。进了院落，小20人呢，就把秦琼团团的围住。此时的秦琼心情并不太好，这几天来山西闭门谢客，不让他进院。到了陈家庄陈老板的旅店，丢个一干二净，这回找着了。你想想人的本性内心，说你忍让和心胸宽阔，那都是有限度的。到此时的秦琼，那真是气炸了六叶连杆飞，错断了口中牙呀，哇牙暴叫啊，炸炸炸，哇呀呀，你这些毛贼，今天我要不把你们这贼窝子端了，我就对不起你们。这些人一看秦琼啊，没有什么好话说的，因为啥？心知肚明啊，你偷来人家这些东西，就连12匹骡子和垛子，再加黄骠马，你都丁点没给人家留，找着你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呼啦超围住了秦琼，秦琼这才施展万跨肘洗肩，远用脚，近用肘，不远不近他用手，搁这些人中间如穿花如佛柳啊，步法轻盈，施展近身肉搏，沾衣18拉，把这些个小子打的是连滚带爬呀。要说玩别的，那你就是找错地方了。你跟秦琼俩玩拳脚，双减大将，神拳太保啊，主道们呐、啊，朋友们呐、啊，那可是闹呢嘛！执掌权衡肘，万跨肘洗肩，这都是近身肉搏要命的招数，让秦琼把这帮小子打的是，那存盘的就叫王八撵西瓜，是滚的滚，爬的爬，摘的歪歪，跌一声骂一声。这些人一看呢，这20人呢，再来20人，你也近身不得。这才一声呼哨，他要干嘛？抄家伙，抄家伙都什么家伙？齐眉棍、三节棍、2人夺、手撑子、大砍刀，就以这一类的吧。呼啦抄，各亮兵刃，等等不齐呀。那都杀着腰高抬腿慢落足，围着秦琼嗖嗖嗖就转了。秦琼一声喝喊，双掌翻飞，劈出2掌，这才闯出一条胡同，勾奔黄骠马而来。那是几个箭步的事儿，我这个说这都慢了几拍，几步就到了黄骠马跟前，自己的熟铜锏呐、啊，就在这安桥鹿皮套上闯着呢，那还不快吗？嗖嗖2声，金装瓦面书通剪到手了，唰啦一分，指天画地。这招数一练完了，这些人跟着就围上来了。秦二爷只不过是一声冷笑，那是双剪翻飞呀，根本就没把这20人放到眼里，大笑一声啊，贼呀、啊，你们找错茬了。往日里你们横行霸道，你们蹲着包头放着冷箭，什么手段你们都使得出来，偷摸渗漏，横崩拐骗，你们竟捡那软柿子捏，今天你捡差了，这个茬你们捏不了也捡不了。说罢滴溜溜一转身， 凉冰剑嗡嗡挂动风声啊，那是金光闪闪，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此时的太阳刚出来，秦二爷仗熟铜剑，三十六路一路分三式，三三的九三，六一十八，一百单八式。呵，这些人他哪见过这样的硬茬啊？那真是只是喝得嘚嘚烂战，往后直退。刹那间秦二爷就起了杀机呀，干啥？我不杀你们是不杀你们，但你谁也脱不了空道，轻者我都给你打个筋断骨折，我再惯着你们我就不是人了。就在这危险的时候，那双剑在手，就这二十人，你只不过比那三脚猫四面斗五花花六面石七不端打八不巧开门入门的功夫，你比他们强点不多。你跟秦琼比，双剑大将神拳太保，那马上枪刀剑戟斧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部下长拳短打，他那个脚步健步如飞，步法轻盈，手上的兵刃那滚瓜烂熟，上下翻飞。就在这危险的时候，秦二爷要动杀机，上宅房这门啊啦就开了，搁里边出来的人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出来多少人您别着急。首一位就是大王庄的庄主，也是这绿林道北路总瓢把子，这个人姓什么？姓王，名轩，字表君科，人称大刀将，头上戴绿缎子扎金包顶，身上配英格绿的梭子光辉，五柳长髯，在海下都以此人三国关公难对，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哎呀，这个人你冷眼看就跟那关二爷那关帝庙里那关公一样一样的，那是穿一身英格绿的中衣，脚上蹬着抓地虎的快靴，背后配英格绿的英雄战袍。此人高喝一声，哈哈哈！哎呀，二哥呀！跟着又一声，如同霹雳。在身后紧跟着就是八里铺二仙庄，三山五岳，三川六岛，九沟十八寨，这个川那个岛，绿林的总瓢把子，姓善名通，字了凶心，持法灵官。后边跟着的少华山的两位寨主，永三郎王勇、王伯党，身后跟着的是神射手那谢科、谢英登，再出来后耳这四位，丁天庆、黄天虎、盛宴师、李生龙。你说是这些个主哪个不认识？个个熟悉啊，而且都是过命的交情，都喊了、啊、二哥呀，住手啊，你别跟这些冷的，什么是冷的？就是这些徒弟，这些个小崽子们，你别大动肝火啊！哎呀，他们只不过拿人钱财，哎，替人消灾，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在人家干活就得听人家的管。打酒冲提瓶子要钱，冤有头债有主，二哥手下留情，二哥手下留情，所有的人都是这套话。秦琼一看，啪，撤右腿，跟左足一个钉子步往这一站，唰楞，熟铜剑剪搭十字架。秦琼这都没有，像一网似的，啪啪一坨剪花，往下一立，杵到地上。高粱叔主人这没有，这剪搭十字架是啥意思？那就刹那间就行奇招怪事就出来呀、啊，说要一个人的命，眨眨眼的功夫，那还了得？秦琼定睛仔细一看，哎呀，这十来个人没有一个他不认识的，而且都是在山西河北这一带有头有脸的，那都脸儿通外的，那都是够个的，慢点画上大眼的筛子筛完了都在顶上驮着呢，够个。哎呀，秦琼这才一抽身呢、啊、连声都没吱。

着疏通间就闯到了黄彪马的鹿皮套里，一回身一抱拳，毕竟啊，秦琼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那高等教育谁教育的他呀，文是自己的老娘秦母宁氏老院君，那是南陈后国的一品诰命夫人呐、啊，什么孔孟书周公礼呀、啊，那就不用说了，人家是胸怀锦绣，福有良貌，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呀。要写人家能写，要说女人大家闺秀，一大秀长，贤惠着呢，肚子里那墨水满满的，教自己的儿子文，那武秦琼全部

0: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员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善凶信，二哥长二哥短呐、啊，二哥你要报恩，这方面我服啊。是咱们当初有点过节，你在山西摊点事儿，我善凶信花了点银两，花了点银两。那是多少啊？那足足得有6万两。那秦琼呢，心里能没这个数吗？单是来讲，这得说是善凶信博大的胸怀，为朋友认可倾家荡产，我也得把我二哥的官司盘活，我不能让他这么含冤带屈的死去，这不行。真就办到了，善凶信这么办，他引出秦琼搁北平回来，我必须得报恩。这善凶信死活不给开门，这些事儿一说，一个要报恩，一个就不要。人这一生啊，你何以服人，以德服人最为贵重。两个人就在德望上、胸怀上、人与人之间处事的方式方法上都是绝顶的高级，手下这些人无一不服，那都是贴贴实实、踏踏实实、实心实意的服啊。因为秃头的狮子在这摆着呢，就这些事儿谁都知道，脚跟着脚，眼瞪嘎子瞅着。单雄信给秦琼拿钱，紫官子盘活，秦琼搁北平回来带的这些东西肯定都是干货，有恩不报非君子啊，那是人吗？另外来讲，就到了山西，死活不给开门，那叫闭门谢客。大家伙那个都为单雄信和秦琼点赞呢、啊。说到这里，秦琼直搓脚啊，他搓脚搓什么？不管姑父和表弟12棋牌官给我拿多少东西，我势必要给山西二员外，要不然这人情压太重了，他也受不了。那不是小事儿，那么大一块钱，秦琼能不想吗？现在就是才明白单雄信为了我秦琼考虑我家的事儿，这不就是不为己人事，专为他人忙吗？多替别人想的人，这都是善良正直的豪杰。有的人哪有闲工夫，我想你，我怎么整我还不知道呢，那就叫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这种人不可以弘扬。所以说这个秦琼啊，想到这里热泪盈眶，心说秦琼啊，你何德何能啊，你这一生就活到现在我都值了。你能交着这样的人，有人经常说你交遍了天下友，那知心能有几人呢？有几个好人能让你碰上？你秦琼周边这些人个个肝胆相照，对你秦琼都是多头之后。其实这些东西吧，就说交遍天下友，知心能有几人，这话也未必正确。有的时候你本人的启动力量要做到了，大伙看得清楚瞅得明白，都愿意和你交往，怎么能说能有几人呢？依我说来，这么样高大的人物应该多弘扬，带动了老百姓这些人去往正确的方向去走，走康壮宽阔的大路，不走那弯曲阴暗的

0: 小路，哪儿背景往哪儿走，怕人家看着你狼藏背夜的，暗示亏心都神目四殿了。你竟办那种事儿，你将来以后你何等为人呢？咱们闲话不要往远扯，大家伙这个情绪顺过来了，事儿也说清楚了，那就是推杯换盏呢。二哥呀，那两年多没见了，这不扯呢吗？这是啊，说不完的哥兄弟的情谊，大伙儿就在高谈阔论、笑语欢声当中，外边门板扑隆一响，帘子一起，搁外边一哈腰，进来一条大汉。这人领丁丑，就是不足一丈的人，你瞅他，那都是上主天下主地那个感觉呀！我的妈呀，接近一丈二尺高，那是肩宽背厚，腚大腰圆，马蜂腰粗，扎扎背膀，那身上肉夯夯的，就那胳膊那肌肉都成一领子一领子的，都直放光啊！肉岗的眉毛，铜铃眼，这脸蛋子嘟噜着，海下弱弱的有点小胡子茬，年龄不足25岁呀、啊。就这罗世信呢、啊，进屋了就哼了一声，大伙一看，王俊可说：“牛官呐、啊，你这是干什么呢？”他就眼睛盯着秦琼，因为他一是刚来，第二他瞅着新鲜。第三，他瞅着他舒服，他愿意瞅他，因为啥呢？秦琼跟他俩说话和和气气，人和这畜类动物都是一样，你要温柔一点，你待他好，他就待你好。你跟他俩呼哈的，你看他不说话，他横骨扎心，我告诉你，那也跟你俩直拧鼻子。你以为啥？畜类也是人呐，就这么讲吧。
1: 你这不黄巧吗？
0: 啊，把大伙都愣住了，唯有能明白的就是秦琼。
1: 嘿嘿，哎呀，这位壮士，你黄巧你找着了吗？找着了吧，
0: 别说我说的哦，你大伙一听哄堂大笑，这是一定的。罗世信告诉秦琼哪个院哪个院，秦琼才找到。今天还告诉你，你别说我说的，一边说还一边乐。这桌子旁边放着那大牛肉馅包子，个儿大呀，俩手一起抓，抓起来六七个，嘣儿，不用对着嘴，往嘴里甩，大嘴一张，咔嚓，咬住，啪嗒啪嗒两下子下去了。完了还说，
1: 这掌柜的，我把牛赶回来了，牛吃饱了吗？没吃饱，我就像有点事儿似的，我回来找黄巧。
0: 哎呀，大家这才明白，他管秦琼叫黄巧。单雄信就问呢，俊可呀，他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管二哥叫黄巧呢？王俊可说我不明白。二哥你明白不明白？秦琼说，众位兄弟啊，我在那个山坡上他放牛，我看着他了，我跟他一搭眼，他就管我叫黄巧。这可能是吧，瞅我这脸面似淡金呐、啊。这要是说有点文化有点修养的，这位黄面大汉，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说起这么大早，露水吧唧的，你怎么来到这儿了？这么个意思。但是他说不好，憋了半天吭哧咔哧管我整出一句来，黄巧，我就明白我说的对不对。
1: 你对，
0: 你看那玩意儿，就是人要对心思喽，你说话他就接着。别人你搁那嘎他不对心思，你吵吵嚷，你拽他让他说，他都不说。这人就是这么一种非常奇怪的灵机灵长性最强的高级动物。就罗世信现在，别看他照一般人不行，有点憨，但是他也没憨透啊。他说对。秦琼站起来身来说：“哎，这位壮士，你坐下吃呗。”“
1: 不行啊，掌柜就不让我再拿一把包子就走了。”
0: 说罢，嘚嘚塞嘴俩，咔嚓咔嚓下去了。最后又抓起七八个，
1: 你们先吃着，我去看看牛去。
0: 你看看，赶上碗大了那包子，就一眨眼的功夫， 二十个包子就下去了。哎呀，他这一走能不引起众人的语言吗？秦琼就问汪君可呀，这是你的佣人呢？嗨，二哥呀，说来话长，何谈佣人，他原先可不这样啊。那他啥样啊？原先他就是何建府任丘县这一带，他是一个祸害呀。啊，说他会武功吗？没有，他现在懂得这一点都是到我这儿，这些年我给他通通路，他才明白点，今儿个教明天忘了。哦，那他原先是干啥的？原先他是爹没爹娘没娘，他就孤苦伶仃一个人，本人身高体大，饭量都是超过平常的人两个人的吃法。哎呀，那没人给他做饭，那他吃什么呀？你可说呢，饿急眼了，最后怎么办？挨家挨户的先往院闯啊，进了你家，你家要吃饭，得了，你别吃了，给我吧，不管你什么饭，进屋保证你三光政策，盆光碗光锅光全给你吃光，最后要有干的临走还拎着拿着。不，二哥就这事儿吧，谁家一顿半顿的也不要紧吧？对，这不要紧，这初一十五二十三，一会儿月末了，就这么的，他一日三餐哪天不得吃饭，天天的上人家，就这个谁受得了吧？秦琼说这可不行，那是不是就成了祸害呀？最后急眼了不给吃，抓起来人往外就甩呀，给人家拽的骨断筋折呀。二哥你说这能受得了吗？这可真不行，这得治理。二哥治理怎么治理啊？就你我现在，二哥行，你比我强，你身权太薄，就你用你那拳脚，还得说你运用上内功，你打他身上，你打哪儿，那就像挠痒痒似的。他虽然不会武功，他的力大无边呐、啊，一伸手一单，要这大手要把你抓住，二哥呀，你十有八九啊，不管是谁，他要想不让你活，你连活的门都没有，一线希望都没有。他擅长拧脑袋呀，二哥谁的脑袋扛他拧啊？俩腿一夹你的身子，两膀一较劲，这蒲扇般的大手往你脑袋上一呼，那就箍满了，给你一转个，二哥能受了吗？说的秦琼是毛骨悚然。那后来呢？王军可说后来呀，就让我碰着他了，他先跟我瞪眼珠子，他饿的实在没办法了，我给他买牛肉馅烙饼，这顿还真是好悬没把他撑死。你说他吃多少？吃一大骡子，喝了半桶汤。二哥就这个吃法啊，我一看，我虽然身为贼，我抢的是赃官赃吏恶霸土豪为人不正的人，我不惯着二哥，但就这样的人，他不给这任丘县一带，这不是坑了妈了吗？谁受得了啊？那后来呢，吃完饭我说你想不想天天吃饭？你愿意，我愿意，但是你得听话。他怕王君可，王君可打不动他，但有一招，不给他饭吃他害怕。哦，我听明白了，是这么回事。好啊，君可呀，兄弟，你在这一带已经功德无量，二哥给你点赞，我佩服，大伙都给王君可点赞了。后来说来说去呢，这个王君可呀瞅着秦琼就乐，说他乐啥呀？秦琼就不明白了，你又有啥话说王君可呀？哎呀，二哥，我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咱们哥们儿还不靠近吗？还不够交吗？咱们哥们儿还有隔阂吗？王君可说没有隔阂，但是有的时候张嘴去求人呢，我也不愿意张嘴呀、啊、二哥。哦，那你有啥事儿？这些人都在场，君子坦荡荡，有啥话你把他说到当场，大伙一听就不算求人了。咱们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福难与共，忘了吗？嗯，这倒是，要那么的我就说了，你说吧。二哥要不啥的， 把这孟奔金氏孟奔罗什信给你得了。

0: 我看他跟你俩挺近乎，低下了头，这玩意儿答应还是不答应？这倒不是什么金和银夺人之美，这倒不是。低下了头，这玩意儿答应还是不答应？这倒不是什么金和银夺人之美，这倒不是。另外呢，想到这个人不聪明，到了家以后能不能听话，这玩意儿模棱两可。哎呀，俊哥呀，他能不能这个横顺不吃，好坏不知？他说倒不是，王俊哥说，但有一招啊，你家的老伯母娘还健在，另外呢，他跟你俩还对付，他有时候想他娘啊，二哥，就找娘。我看他跟你俩对付，一会儿来了就告诉这就是你的亲哥，你娘在山东呢，你快去吧。但是你要。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八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4.2%。一至八月，研发经费投入规模同比增长2.7%，预计全年将超过10,000亿元。这将是中央企业连续第五年研发投入超万亿，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具体来说，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领域，更加注重强基固本。今年以来，中央企业围绕六张网加快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和标志性工程，年度计划安排相关投资约2万亿元。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更加注重扩能提质。十五五时期，国务院国资委将推动中央企业主动承担一批国家级标志性重大科技任务，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同时，聚焦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共性问题、瓶颈问题、深层次问题，推动改革赋能，更好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活力动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今天表示，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侯增谦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说，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祝融号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级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这些最新科学发现将汇入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8号中午，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坠落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舍甫琴科区，引发火灾。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当天基辅市中心遭俄军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英国反恐警察28号表示，在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中被捕的五名男子均为英国国籍，年龄均为20多岁，均来自伦敦。目前五人均依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被拘留。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夺得金牌。此前在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中，中国选手林诗栋4-0战胜队友王楚钦，夺得金牌。此刻提示，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重庆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其中重庆开州、城口等局地大暴雨。同时据气象预测，未来三天陕西南部、重庆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重庆、陕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浙江诸暨一女士散步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理，接种疫苗与免疫球蛋白共9针，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3级暴露处理。不少北京市民在树上和地面发现大量毛毛虫，这些美国白鹅的幼虫为何今年的存在感格外强？它会咬人吗？能传播疾病吗？发现这种虫子该怎么处理？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近日，浙江诸暨一位女士傍晚散步时被蝙蝠撞到脸，肉眼看不到伤口，却连夜到急诊接种了4支狂犬病疫苗和5支免疫球蛋白，一共9针。这件事引发全网热议，有人觉得小题大做，也有人后怕原来轻微接触也有这么大风险。按国家疾控局《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任何与蝙蝠的直接身体接触，不论是否被咬，有

0: 也是要按照发生暴露，就是哪怕你自己看了看身上没有伤口，也要这个去按照发生暴露去处理。那个还有的就是老人孩子啊，他不能自己表，有些失能的老人，不能自己表达是不是这个蝙蝠有抓伤咬伤。这房间里边孩子、老人、失能老人在屋里边，然后同时发现蝙蝠了，也要考虑对这些孩子和老人进行暴露后的处置。它太特殊了，就是不能仅凭这个伤口去评估。当然，就我们国家的蝙蝠传播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啊，可能几年也不会出现一个蝙蝠传播的案例，甚至就是对蝙蝠去捉了很多蝙蝠去做检测，真正携带狂犬病毒的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啊，所以呢也不用那么担心，只不过就是因为狂犬病太特殊了，这样。欧美有很多国家蝙蝠是主要的传播物种，那是因为当地它有一些蝙蝠就是吸血蝙蝠，它平时就会攻击，会去吸这个哺乳动物的血，是吧？牛、羊、马的血，它就趴在那边吸血。那咱们东亚地区的这个蝙蝠，它主要是捉昆虫，所以它很少去攻击动物，攻击人是很少的，所以传播狂犬病的这个概率还是很小。
1: 所以说，有一个说法就是我国蝙蝠携带狂犬病毒的比例很低，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0: 对，这句话从统计学上来说是没有问题，整体的阳性率可以说是可能就千分之几的水平啊，远远低于100%。就是你桌上1000只蝙蝠，可能偶尔能从1、2只上检测到有病毒。所以好多听众可能会说，哎，我小时候经常抓蝙蝠，也没听说有这个危险。确实是啊，我们小时候可能难免的，就是说房间里有蝙蝠，甚至自己抓过蝙蝠啊，从地上捡过蝙蝠啊。也都没事儿，也很少听说有人被蝙蝠传染的。确实是我们捉昆虫的这些蝙蝠，它也比上美洲那些吸血蝙蝠。你说美国有这种影视作品，说什么吸血蝙蝠、蝙蝠侠什么的，那中国很少觉得蝙蝠有什么风险啊，因为它是捉昆虫的嘛。
1: 那除了我们城市里常见的猫狗啊，像狐狸、黄鼠狼、獾、野猪这类野生食肉动物传播狂犬病的风险有多高？那马上也到11假期了哈，可能很多小伙伴们也会到野外哈，去亲近大自然，有可能遇到这些野生动物。我们在看到这些动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保持多远的距离是比较安全的呢？
0: 这些狐狸啊、黄鼠狼啊、这个獾呐、什么这个浣熊啊，国内外都有导致人狂犬病发病死亡的案例。所以呢，咱们就是不管是在野外也好，城市里现在黄鼠狼也挺多，就是不要靠近，不要触摸啊，包括死的动物也不要去捡啊，别说捡起来看看我送到哪儿哪儿去。咱们就是及时上报，由专业人员来处理啊。甚至呢，就是说国外也还有野猪感染狂犬病发病的啊，但是好像是没有传染给人的啊，只是理论上它既然有，它如果真咬了人也有风险，咱们也要处理。当然像老鼠、兔子啊，它就是没有听说啊，就是没有这种报道说传染狂犬病的案例。因为像老鼠、兔子真要被带病毒的这个犬类或者是狐狸狼攻击了。那他们要么就是当场死亡了，要么就是真的感染了跑了，也会很快发病死亡，因为它体型太小，发病会很快，所以它有机会传出去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还有除了狂犬病的这种以外，我们还是要注意说，它还有破伤风的风险啊，被动物咬伤也需要进行破伤风的暴露，预防其他的伤口细菌感染的啊，都要。这个注意，就是伤口要进行冲洗啊、消毒啊这些处理。
1: 对，我看到好多人在野外喂那个土拨鼠哈，觉得挺可爱的，但是也有人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说要担心疾病传播的风险。像土拨鼠这种还体型还比较大的这种啮齿类，它们危险性体现在哪？
0: 对，其实就是体型越大，它有可能感染的风险就大。狐狸啊、狼啊这些，就是也以它们为食的话，它会捉这些东西啊，有可能它体型大，它就有可能被咬伤了就逃脱了啊，像小老鼠、兔子被咬伤还逃的这可能性小。另外体型大呢，它被咬伤之后带着病毒，这个潜伏期就会稍微长一些啊。它作为一个传染源，传染给同类动物啊，传染给人类的风险也就会增加啊。另外，在一些鼠疫的自然源地的土拨鼠，它是鼠疫的这个 主要传染源啊，另外被它咬伤了之后破伤风啊，伤口其他的一些细菌感染啊，也是这个很危险的。
1: 还有大家常问的，说被鸡呀、被鸭。

0: 鱼、乌龟这些动物咬伤的，那不是哺乳动物哈，会不会感染狂犬病？哪些动物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狂犬病风险呢？
1: 不是哺乳动物的肯定都没有风险啊，就是鸡、
0: 哦。
1: 鸭、鹅、鱼类啊，这个禽类，还有爬行类的乌龟、蛇、蜥蜴啊，这些它本身就不会感染狂犬病毒啊，所以也不可能传染给人狂犬病毒，被它们抓伤了、咬伤了，肯定是不需要做狂犬病的预防啊，就是但是伤口呢，冲洗消毒预防其他的细菌感染，伤口比较深的啊，也要这个请医生评估是不是需要预防破伤风。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3: 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搞清楚了风险来源，最关键的呢，还是要落实到怎么办上。万一真的被动物伤到，第一时间该做什么？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分别起到什么作用？哪些常见的处置方式其实是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说说暴露后的科学应对与日常预防。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
0: 很多人都好奇狂犬病疫苗的保护原理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病毒已经进入人体了，再打疫苗还是能够来得及预防发病的呢？
1: 这个疫苗呢，它就是模仿的是病毒啊。现在我们疫苗可以简单的分成这个活疫苗和灭活疫苗，就是不管怎么样，它都是模仿这个病毒，然后刺激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就我们的科学家们就是会研究用病毒的哪个部分能够让我们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啊。那最原始的就是整个病毒，给它通过一些这个物理化学作用，让它的毒性变弱啊，但它是活的，打到人体，那人会产生免疫系统。那但活疫苗呢，它是很有一定的危险嘛，就是说它毕竟是活的，像麻疹、水痘，它只要减毒啊，我们就可以安全的用。但是狂犬病毒肯定不能用活的啊，这个病毒哪怕是减毒了，它活的也有危险，咱们是一定是灭活的啊。狂犬病毒的，就是灭活以后，又能够刺激人的免疫系统产生中和抗体。那我们也说了，因为狂犬病毒呢，大家发现它的潜伏期平均是1到3个月。所以呢，我们通过打疫苗，能够在1个月内产生足够的抗体，那么大概率就可以预防成功啊。那么这个抗体就可以在病毒入侵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啊，在我们的局部组织里边，在体液里边去清除病毒啊。这个病毒呢，因为它是在伤口周围复制，然后沿着神经慢慢的向脊髓、向大脑去蔓延。所以在病毒侵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我们产生足够的抗体，就能够阻断发病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如果是这个伤口比较深，这个伤口在头面部，那么这个疫苗产生抗体需要2、3周，那有可能来不及。这个时候潜伏期它有可能短到1、2周，那就要靠球蛋白来这个中和病毒啊，不能光等疫苗。
0: 我问一个稍微有点极端的情况哈，就是那种瘫痪患者，尤其是高位截瘫的，下肢已经不能动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认为他神经坏了吗？这病毒还能够通过这个脊柱往上走吗？
1: 也可以啊，他这个神经坏了，那他是不能动了，但是不能保证说，这病毒还是可以侵犯神经的啊，它并不是断开了啊，神经还在。
0: 三级暴露除了接种疫苗，还要注射狂犬病免疫球蛋白，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它分别在体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免疫球蛋白是必须打的吗？什么情况可以不打？
1: 这个疫苗呢，我们叫它主动免疫，它模仿的是病原体啊。狂犬病疫苗就是模仿的狂犬病毒，能够让我们免疫系统认为这就是来病毒了，然后我们呢就产生抗体啊。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病毒来，你产生抗体就是来不及预防，但是我们的这个疫苗，我们打完之后，它是短时间内啊去打4针或者5针，能够在2周左右产生足够保护性的抗体啊。但是这2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够的啊，这个抗体可以在病毒进入中枢神经系统之前就清除病毒，但是对于发生在头面部的暴露，发生的三级暴露。有可能就来不及，因为它潜伏期可能短到2、3周，那这个时候抗体水平还不够，我们就要用这个球蛋白。球蛋白说白了就是抗体，就是我们 要清除病毒的这个中和抗体，它可以直接去中和病毒，但是和其他的疾病预防不太一样，就是它一定要打在伤口周围。还是那句话。

0: 因为狂犬病毒叫视神经病毒，它不进入血液循环啊，所以像破伤风球蛋白也好，乙肝球蛋白也好，你预防的时候你打屁股上啊就可以起作用啊。那这个因为这个球蛋白你打到屁股上，它也是随着血液到全身，但是狂犬病毒因为它自己不进血液，它就在伤口局部复制，所以咱们打狂犬病球蛋白的时候和其他的不一样，就是一定打在伤口的周围，包围这个伤口，甚至我们还要在这个伤口底部打伤啊，目的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用抗体去包围这个病毒，不让它出来啊，形成一个包围圈，四面加下边啊，不给它扩散出去的机会。当然，这个球蛋白它的保护期就是两三周的时间啊，两三周以后就代谢完了。而疫苗呢是两三周产生抗体啊，所以它形成了一个结合啊，前面两三周咱们靠球蛋白来保护啊，后边两三周疫苗产生了抗体了，可以起保护作用了。那什么时候要必须打？就是我们说的三级暴露必须打啊。三级暴露就是伤口有出血了，就都判为三级暴露了。另外，二级暴露如果是发生在头面部的二级暴露，也要按三级暴露去处理，就是也要打球蛋白啊。刚才我们也提到，甚至手脚会阴部位，这些神经密集的地方发生了二级暴露，也按三级暴露去处理。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所有的蝙蝠接触都建议按三级暴露处理，就是三级暴露就都要打球蛋白了。
1: 我听有一些朋友说打狂犬病疫苗还挺疼的，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打的多还是这个药量比较大？
0: 大家说的这个疼是打球蛋白，像你破伤风球蛋白是打屁股，但是狂犬病球蛋白它是打伤口，是吧？本身我们这儿就受伤了就疼，然后你还要沿着这个伤口多点打，是吧？一针一针。那有一些地方咱们肌肉少，它打起来确实很疼，所以大家说的疼啊，说的贵，都是贵在这个球蛋白上。
1: 无论贵啊也好啊，疼也好，就我们该打还是要打哈。那打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处理伤口。国家规范里边提到，暴露之后，首先就是要处理伤口。那具体的正确步骤是什么？大家常说的冲、消、医这三步法准确吗？冲洗伤口为什么要强调足足15分钟呢？
0: 冲洗伤口我们要明白它的目的有两个，一个呢是预防狂犬病啊，这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当然我们也是尽量降低其他细菌感染的风险。首先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把可能进入伤口里的脏东西把它冲出来，对吧？如果你是咬伤、抓伤，我们都担心的是有动物的唾液已经进到伤口里了，所以我们在冲的时候呢，你就想着有脏东西进去了，我要把它冲出来，那一定就是说我们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把它冲出来，另外呢有一定的力度、角度，所以呢一般15分钟呢它也是一个就是建议的时间啊，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伤口深、伤口多，那我们是要所有伤口都要冲洗消毒啊，如果伤口比较深可以时间再长一点，如果伤口比较小啊，也不是说一定要到15分钟，表面的这种小伤口那可能我们有5分钟10分钟也就足够了。那冲洗的时候就是流动水或者是自来水、肥皂水啊，肥皂水这种弱碱性的是最好啊，包括其他弱碱性的清洁剂都可以啊，可以和这个清水自来水交替冲洗，充分的冲洗干净之后用碘伏或者酒精对伤口及伤口周围进行消毒，然后呢去医院进行这个疫苗或者球蛋白的这些接种啊。所以冲消医确实是又简单也容易记，所以第一时间不是立刻去医院，而是先处理伤口啊，这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即使把脏东西冲出来，那感染风险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现在呢，狂犬病疫苗有不同的接种程序，比如经典的五针法和211程序，它分别是怎么打的？效果上会有一些区别吗？
0: 效果是一样的啊。五针法呢叫0、3、7、14、28啊，也就是第一天是0啊，最后一天呢叫第28天啊，我们自己记好了，医生呢也会给我们一个这个时间表啊，让我们按时来。那他是每次打一针啊，一共五针，就是你需要到医院去五次。那211法呢，就是第一天是打两针啊，那我们都是打在这个胳膊上啊，右上臂。第一次呢就打两针，然后第七天再打一针，第21天再打一针。它是211法是4针3次啊，就是一共来3次就可以了。当然就是211法呢，它第一次一下子打两针，那可能就是出现 局部疼痛啊，甚至出现这个低烧啊，这些不良反应的概率会高一些啊，但是它确实。

0: 省钱省时间了。
1: 那我们必须要完全按照他要求的那个时间来吗？我稍微错开个一两天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中间我要出差了哈、嗯啊，我到一个外地的医院去打后边的针、嗯、这也行吗？
0: 原则上呢咱们是尽量按时接种，越早接种完是越安全。就是咱们如果按照这个疗程，这个五针法是28天打完，四针法是21天打完啊，这个越早打完呢，我们产生的抗体越，这个有效的抗体越早啊，就越安全。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各种原因我不能打，不能按时打，就可以错后，那、啊、错后以后剩下的就顺延就可以啊，但是不能提前打，提前了会影响最终效果。另外一个就是说，还有人说我去了外地发现打的这个针跟这不一样了啊，原则上也是尽量要打和原来一样的，因为这个它是数据最可靠的，但是确实也有很多人到了外地之后，这个疫苗换了，换成其他的厂家了，其他的品牌了啊，也发现没有区别啊，最终的效果是一样的啊，因为它这个原理都是为了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啊，就是尽量不换啊，尽量不推迟，实在没办法推迟了，尽早补上，换了也没发现说影响最终结果啊，所以没关系。
1: 关于这个第一针哈、啊，网上一直有一个说法，说超过24小时打疫苗就没用了，这个说法对不对？暴露之后最晚多久接种还有效呢？
0: 这个肯定是不是没有严格的一个截止时间，我只能说是越早越好，我们越早打完了是吧？你第一天就打了，第28天就打完了，或者四针法第21天就打完了，这个是就安全了。越晚启动这个接种，那你完成时间越晚，那就预防失败的风险就越高了，但绝对不是说晚了就无效了啊。最晚就是只要没发病，咱们去打就都有意义啊，就都可能预防成功。如果你打完了最后一针了还没发病，那我们就没事了啊，就说明体内有抗体了、嗯、也排除风险了。
1: 那我打完了这一组之后，它能管多长时间呢？短期之内再被咬还有用吗？
0: 咱们说打完了这个全程以后是保护期3个月以上，

0: 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

0: 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6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

0: 说，
1: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72% 和 51.8%， 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3 倍和 49.1%。
0: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5.3 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3.9 倍、 2.6 倍、 1.3 倍和 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8: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预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9: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8: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 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0: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2: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16: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7: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7: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16: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7: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都。

0: 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怪木子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怪木子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2: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它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后方前锋，烟雨奋斗，
8: 烽火不倦战，
7: 永远值得依赖。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

0: 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5: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 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7: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要是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6: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3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3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8: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6: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9: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3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 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6: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10: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6: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毛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9: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2: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1: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12: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与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11: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

0: 性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检查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全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逾期应收款项清收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召开；全省群众文艺展演展播，靖远县东湾镇农民丰收节专场文艺汇演精彩上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9月24日，县委书记李小青检查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在守牢安全生产底线的基础上，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持续深化绿色矿山建设，科学有序组织生产运营，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李小青先后来到靖远森荣矿业工贸有限公司、靖远王家山煤业贸易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检查中央第三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和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李小青强调，非煤矿山开采作业规范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抓手，企业必须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严守安全底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对照排查整治问题清单，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工作，逐项核查整改成效，杜绝隐患反弹回潮，从严从实，不折不扣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聚焦重点抓管控，紧盯边坡稳定、机械作业、暴雨防汛、运输通行四大高风险环节，强化边坡日常巡查监测，完善排水疏排体系，严守开采安全红线，要夯实基础抓规范，严格落实露天矿山安全规程和行业规章制度，规范设备运维、现场作业、台账资料管理，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培训，层层压实岗位责任，织密矿山安全防护网络，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岗位职责，强化底线思维，坚持监管服务并举，常态化开展矿山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管控要求，多措并举筑牢安全屏障。县领导顾炳森参加检查。9月23日，全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逾期应收款项及到户产业扶持资金清收专项行动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重要论述，解读清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听取县农业农村局及部分乡镇清收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彭晨佳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农村集体三资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家底子，是乡村振兴的压舱石。当前全县清收工作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各乡镇各部门要从政治高度深刻认识清收工作的紧迫性和严肃性，把专项行动摆在当前农村工作突出位置，不折不扣抓好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摸清底数，严格对照方案确定的清缴范围，对辖区内所有村集体经济组织逾期应收款项、出借实物资产、账外隐性债权以及到户产业扶持资金开展拉网式、穿透式复核排查，做到账证相符、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建立全县统一的逾期账款动态管理台账，确保排查数据真实准确、完整规范。要分类施策、依法清收，结合辖区实际逐笔制定清收方案，坚持能收尽收，落实四议两公开，做到全程留痕、公开公示。会议强调，要加强村级资金资产日常监管，定期核查应收款项台账，对未收回款项及时跟进催收，变被动清收为主动管控。要严格执行集体资金管理办法，常态化公开台账，催收进展，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要紧盯关键时间节点。

倒排工期，逐村逐笔推进，对恶意隐匿资产、逃避债务等行为依法严厉打击。各部门要协同配合，纪委监委全程跟进监督，深挖长期挂账背后的违纪违法问题，以铁的纪律保障清收工作落地见效。县领导李彪、曹怀瑞、安清民、马宝景、苟三海、赵新科以及县法院代院长魏小龙参加会议。全省群众文艺展演展播，靖远县东湾镇农民丰收节专场文艺汇演精彩上演，金秋送爽，硕果飘香，为丰富基层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礼赞农耕丰收成果，

0: 烈的歌舞节目中拉开帷幕。悠扬的民歌、灵动的舞蹈、韵味十足的器乐表演轮番登场，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紧扣丰收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村民勤劳质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全方位呈现出东湾镇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群众安居乐业的丰收新图景。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群众欢聚一堂，共享丰收喜悦，共赏文艺佳作。下一步，靖远县将持续深耕群众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惠民文艺展演、民俗文化传承、丰收主题活动，深挖乡土文化资源，厚植乡村文明底蕴，以文化润乡土，以文艺聚民心，为全县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浓厚文化动能。
1: 中秋将至，月圆情浓，在靖远，一年一度制作花馍馍的民俗如约开启。靖远花馍制作工坊里一派忙碌景象，一个个造型精巧的花馍新鲜出炉，柿子、福袋、石榴、葫芦等造型栩栩如生，色彩温润，把面食做成了别致的艺术品。揉面、塑形、点缀、蒸制，每一道工序全部手工完成，手艺人凭着一双巧手，将普通面团塑成寓意吉祥的模样。柿子花馍寓意事事如意，福袋象征纳福聚财。传统花馍承载着本地代代相传的民俗文化，过去逢年过节，家家户户蒸花馍，用来庆贺佳节，寄托心愿。如今老手艺不断创新，在保留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丰富造型款式，把花馍做成深受大家喜爱的节日特色美食。8月15，馍香待客。在靖远民俗里，中秋花馍馍既是自家赏月吃食，也是走亲访友的节日礼赠。夜幕月圆之时，摆上果盘，切一块花馍馍，就一壶罐罐茶，一家人围坐赏月，便是独属于靖远人的中秋仪式感。一块花馍馍装的是烟火滋味，寄托的是阖家团圆、岁岁安康的美好祈愿。如今这份老民俗依旧生生不息，农家家家户户过节自制，面点作坊也加紧赶制中秋花馍馍，传统手艺被更多年轻人熟知。小小花馍馍留住的不仅是舌尖上的家乡味道，更是黄河岸边代代相传的中秋民俗文化，让乡土温情随一轮明月代代流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老婆，记得记。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秦琼住进了陈家庄的陈家老店，大街上散心，碰着儿子打爹。你说秦琼把他这个不孝之子摁到地上，又要继续打，这老头子你说他见种不见种？山东大汉呐，你白打了。 打两下子就行了呗。

你打的我这个心疼啊，你好歹虎毒都不吃子，那是我儿子。秦琼这一听啊，你儿子打你，你挺着，踢你你就跑，替你出气，我打你这儿子你还心疼，你说这玩意儿，我这忙帮的，这不就叫连憋气带窝火，王八掉灰堆里头。这老头子说着还不算，上前拉住秦琼往一边拉就拽，他这个不孝之子搁底下挣不出去了，抬腿就跑，跑出三四丈远，用手点指着秦琼，山东大汉，好，今天你把我打了，你等着，我一个人打不过你，俩俩打不过你，仨仨打不过你，我找个七个八个，你等我一会儿就回来，我暴揍你一顿。秦琼瞅瞅这老头子咧咧勾勾的，离他老远，哎呀老人家呀，还老人家啥呀，年轻人呐，虎毒不是不吃子，不是，那是我儿子，你看他咋打我，我能挺，我咬着牙，你一打他我就心疼，你说是不是？秦琼一听啊，哎呀，这忙帮的，这个窝火，你说是，我这图一什么呢，我这是呢，气得一跺脚一转身走了。咱不说老头和他这不孝的儿子哪去了，咱们说秦琼由原来这个道就回到了陈家老店，陈老板这个旅店，刚进大门，上屋就他们住这套院，胡三哥里边一股神就出来了，哎呀，表少爷，表少爷，怎么了？可不好了，怎么的呀？你干啥去了？人家店掌柜的左一声说你们小心，右一声说你们小心，怎么了？咱们那些个条筐大包骡子和你那黄骠马书童年啥都没剩，都让人家给弄去了，谁给弄去了？得有三四十人呢，你走了以后不多一时，那就前后窗户堵住往屋里钻，我们几个不是他们对手，这几个小子下手这狠呐，皮着不吃耐吃不吃，都给我们削放片了，最后高人看着我们，就打着后窗户往出扔着包，那边把那后帐子给推开了，骡子马都搁那儿走了，包周到骡子身上，人家牵走了，最后一看走利索了，我说表少爷，这才把我们几个放了，走多半天了，现在啊也好一阵了，那咋不撵不赶呢？这时候呢，店掌柜的陈老板就过来了，你们这院发生了什么？别说了，东西丢了，你看看，我敲锣打鼓的告诉你们，蹲包头的有之，放冷箭的有之，进屋明抢的还有，另外这帮人还损贼呢，不管你马匹骡子驴合着是你这什么东西，看上眼来能值两个钱就抢啊，怎么样？抢多少去？啥都没剩，都给抢去了，连马带兵刃都给抢跑了。秦琼就说呀，哎呀，这也怨你不得，那你怨我啥呀？本店是概不负责，我告诉你们，看好个人的贵重物品，不是一遍三遍，对不对？对，这不怨你，这位老伯呀，怎么着？我能不能打听打听？我借问一声，你们这附近，你能不能知道哪儿嘎达有干这行的人？你要知道，你告诉我一声，我去找他。哎呀，那怎么着？要不的哪有贼窝子？你告诉我也中。哎呀，我那娘啊！店掌柜的说：“山东大汉。”你这不瞪眼睛刷瞎话吗？别说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敢告诉你吗？我真要告诉了你，山东大汉，我问你，我说这贼窝在哪儿，在哪儿？你去了，你把他们缴了，抓捕了，把东西要回来了，这对吧？哎，那对。
如果你们走了以后，你们走了我能不能走啊？我往哪儿走？我这店房我扛不走，我也背不走，我还得干吧。早早晚晚这帮人啊，那黑得很呢，心狠手辣，来到我这儿我能不能好？就问你，我说陈老板呀，谁让你嘴尖舌快？你怎么跟我说的？啊？怎么就把我们这帮人你都抖搂出去了？你说怎么办吧？那就得找我小脚，找我别扭，我好得了吗？轻者打我个筋断骨折，重一重我这老命就没了。我敢跟你说吗？我就明知道哪有，我也不敢跟你说。你们要是那啥，就拿好主意，赶紧撒下人马，司外你们就找吧。秦琼一听啊，也真是这么回事，你硬逼着人家店家，人店家告诉过你，你好好看着，不逼上哪儿找就得自己找，就告诉这个胡三，你领着两个弟兄就在陈家庄一左一右屯的边上，庄屯的边缘，你们找。好嘞，我呀让开屯子一里地，我搁这绕圈我撵。这就这么分配下去了。离开这庄村一里地，你绕这一大圈也不近呐。再说那也没有这余路，高低起伏都不平。你等秦琼啊绕回来这一圈回来，你看是时间不长，这就是连儿子打爹再干什么就二更多天了。拿他现在花是九点多钟，秦琼回来了，这帮打边的也就早都回来了。哎呀，秦琼一看呐，问找着没？没有，你们休息吧，我再找。那怎么找啊？我再往远点走，再来一圈呗。秦琼就这么一圈一圈的找，找了四五圈也没有什么消息。一想这怎么办呢？拉倒，这不行，我还得继续找。压着外圈，这时候又要叩头了。再看前边树木狼林呐，此时的天光东边亮了一宿，这一亮了雾蒙蒙的也看不真。秦琼正往前走，这树林里面好像有动静，嗯，还不少这动静，就听咔哧咔哧咔哧，这什么呢？秦琼啊高抬腿，慢落足，浅足捏踪，赤手空拳呐，影到一棵树后，看了老半天，这才看清楚，什么？也不是骡子，也不是马，也不是驴，是什么？是一群牛。这个时候一会儿比一会儿就亮，哎，就看正北方面南背北，在一块蜗牛石上坐着一个人。就这个人坐着，跟自己这个也差不多，你说那要站起来多高？秦琼一丈过点，秦琼约摸着这个人要站起身来，最低得一丈一尺五往外，一丈一尺八，直到一丈二，这个个，这大肉球脑袋，大肚囊子，舔胸膛的，嘚嘚嘚嘚的，俩波拉杆往那一只手往上一摁，穿着粗布衣衫。脚上蹬着这双鞋呀，没有鞋帮，干什么？高九个丝麻绳子穿着系着，一字眉，铜铃眼，这俩脸蛋子都嘟噜着。秦琼一看，这干什么？这是个牛官呢，这是放牛的。这时候偶然间就见啥呢？就见着旁边有两头牛，一个花牛，一个黄牛，就较劲。分分的脑袋贴着地，慢慢的叫，干啥？这俩牛要顶架。就见这大个子就站起来了，秦琼拿眼睛看，哎呀，上主天下主地这么个一个人呢。秦琼到他跟前要瞅这个脸，得抬头。这俩牛刹那间门一声就顶到了一起，两个牛头相撞，四个牛蹄子那眼睛瞪嘎似的，往外头就用劲呢。就见这个主，你又不听话，你们又作是不是啊？一个箭步就到了跟前，

一个手攥住一个牛的犄角，往前一推，往后一落，往前一举，往开一分，哎，再看这两头牛，先呐被推出去了，后来又落回来了，俩手往前一举，往两边俩一分，这两头牛可热闹了，噔噔噔噔，咕咚，就摔倒了这草地之上了。秦琼拿眼睛一看，哎呀，这个力量有多大呀，神力呀，力大无边呐、这个人是要多大劲他就有多大劲、这真是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盖世的英雄啊。这人要武功路数练到一定程度，可以说天下无敌。就见这个大个子杜甫啊，往前一近身，把牛犄就抓住，完之后把后院那牛腿，杜甫啊往前一近身，把牛犄就抓住，完之后把后院那牛腿他就叨到手了，往裤堆一扣，往前一拎，揉丢行，就由打自己的头顶搁前边就给扔后边去了，把这花牛拽着梗这么一声，他这犄就扎到地里，他不得劲儿，直晃脑袋，不服窜上去踩住牛头，这大手指头都擀面杖了，插到牛眼睛里边，一用劲就给眼珠子抠出来了。秦琼说：“这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这怎么回事？这是？”一看这牛搁那直翻白眼儿，他回来了，又坐这石头上，还闹不闹了？哎呀，秦琼一看呐，这个主，这是谁呀？谁？我现在给大家掰开了铺平了，介绍介绍这个人。这个人就叫金世孟奔，罗士信。罗士信谁都知道，力分双牛。这段书，这就是力分双牛。这罗士信呢？身高接近一丈二，他的羽力1000斤，力大无边呐。这《隋唐》这部书里头有四猛，这位罗士信将来就是出世以后，就是四猛当中的头一猛，金世孟奔罗士信力分双牛，把个秦琼看的惊呆了，哎呀，这心里头爱将之脾，这个喜欢呢、这人瞅着好像不是太灵通，跟牛俩唠嗑还不服啊，不老实啊，我抠你眼珠子。秦琼这才仔细看看，天光就见亮了，现在就这群牛不是一个眼睛的，再不就一个犄角的，大概的意思，牛不老实，鸡就掰下去了，再不老实把眼珠子抠下去了，你说这哪有这样放牛的。秦琼一想，不行，我这出来也一宿了，这得问问呢，问他看没看见呢，我这个12个骡子还有马匹金装书通简，万一要打听着呢。秦琼往前进，一近身，躬身就是一礼，哎呀，这位壮士，你啥事儿啊？哦，哎，这位牛官，您是放牛的吧？对呀，你咋来的这么早啊？你也不晚呐，你怎么这么早就跑这树林子里来？你来干啥来了？哎呀，你这黄脸儿也挺好看，你这身条这样长得好。就黄不筋儿的啊、你叫什么名儿？哎，对了，你是叫黄巧吧？哎呀，秦琼这个乐呀，我怎么成了黄巧了？这哪跟哪呀？哎呀，这位牛官，我想向你打听点事儿。你跟我打听什么事儿啊？你看没看见，有12匹骡子，有1匹黄马。

看着了，我不告诉你，你这什么话这是？你不告诉我，你还看着了？秦琼就没跟他犟一句嘴，也没多说。完了，就听这大个子说：“这罗世信呢，还有俩黄棒子吧，在那麻子上挂着。”秦琼说：“对，得多谢您的指点。你别跟他们说啊，别说是我说的。”秦琼一听，这是哪儿跟哪儿啊？这都什么话呀？我跟谁说去？还不行，告诉他们。哦，你知不知道？这是谁把我这些骡子和马给偷走了？这事儿啊，这事儿说也行，不说也行。我不想告诉你，我真的不想告诉你。说罢，用手往东北上一指，你就看那树梢缝里，那就是大王庄，大王庄的村西头，都在那儿呢。我不告诉你啊，你看这是什么人？这是啊。这话倒倒溜溜，前言不搭后语。秦琼一听，这个人不聪明，就明白。你到那儿，你别说我说的啊！你看看，秦琼一听啊，这回好，有了路数了，搭着影了，这找着根儿了，我得去呀！秦琼赤手空拳，奔着罗世信所指点这个地方就来了，那才多远？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院外，大门敞着，仔细一看，那12匹骡子和那垛子都在骡子身上放着呢，自己这匹黄骠马搁旁边拴着，鞍桥上挂着疏通双锏，靠着上宅房的西北角这儿。秦琼看明白了，秦琼那是啥人呢？胆大心细，遇事不慌啊。一看这大门两边了，一边坐着10来个，干啥？搁那休息呢。身旁脚底下都撂着家伙，什么家伙？3节棍、7节鞭、2人夺、7枚棍，就这一类的兵刃。秦琼一看，瞅瞅这帮人，看看自己这匹马，往前一近身，当然是不能给他们施礼了。朋友，这些人忽一回头，甩脸一看，这秦琼，他能不认识吗？耳里有我。哦，来了，盯上来了，谢尔马林。呼，这些人就站起来。秦琼瞅瞅自己这匹马和12匹骡子，我说道上的朋友，赵立马和李四马子。和字并尖字，这些东西那意思是朋友弟兄，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我这骡子马牵到这儿来，是你们所为吗？哦，是啊，正是我们几个。你来干啥来了？你来要骡子，你来要垛子，你来要这黄骠马呀？秦琼说：“不是要，那是什么？我要往回牵。”我还要问问是不是你们所为，是不是你们几个人干的？当然是了。好，好啊！夜入店房，这真是非偷即盗。哎呀，你们这河北地界真是不安宁啊，飞贼遍地。古来道的响马，你们是真抢啊！我今天跟别人，我得饶人处，且饶人。今天就你们，我是绝不能惯着你们，不惯着我们，你又能怎么样啊？弟兄们，来来来，教训教训他！这帮人呼啦朝往上一上，那这一圈把个秦琼啊围个风不透雨不漏啊，那真是。秦琼一看，前瞅瞅，后看看，左边观观，右边瞧瞧，就见前面这位。地雷要往前一上，左手一晃秦琼的面门，右手砰就是一个通天炮。秦琼一看，咦呵，这是真身手啊，这是啊！急忙忙一个狮子摇头，躲过了这一拳，那不惯着了。